0: 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场。
1: 哎，
0: 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0: 样？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嗨嗨嗨
2: 嗨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您这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1: 请。
0: 我看，哎呦喂，好啊！哎呀，真漂亮！
2: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呀，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0: 慈禧。
4: 嗯，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4: 不行，我是八辈拼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办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4: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4: 有文件呢。
0: 嗯，
4: 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4: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4: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4: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4: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4: 那么你了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4: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4: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4: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4: 我不明白，
0: 你们早就明白了。
4: 好好好好，
0: 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4: 香
0: 香吧，
4: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4: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4: 哎，这就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4: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4: 皇上吃的。
0: 嗯，
4: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啊白萝卜。
4: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4: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4: 那这黄的我认识，嗯，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4: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4: 这卖80
0: 啊？
4: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4: 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0: 萝卜开会，这谁给叫人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4: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4: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4: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4: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4: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4: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4: 那你是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4: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1: 总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啊，走。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4: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还是出宫廷的？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你了是物价局。我跟你了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5: 黑呀，真黑呀。
4: 我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你了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哪儿去了？
0: 来了来了，
4: 还练不练了？
0: 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5: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0: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你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4: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0: 啊！哎呦，能唱，
4: 我能唱。
0: 听
4: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
0: 嘿，
4: 你猜咋的
0: 啊？
4: 就让我演那小琴。
0: 小琴
4: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兴呢。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4: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4: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4: 你请好吧，
0: 都不

0: 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
2: 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1: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2: 啊吹，啊吹！
1: 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2: 我喊了一声美；
1: 二杯你肾不亏，
2: 哈哈，开始美；
1: 三杯五杯下了肚，
2: 保证你的小脸啊，
1: 怎么白里透着红啊？
2: 啊，
1: 红里透着黑，
2: 黑
1: 黑黑不溜秋
2: 啊，
1: 绿了吧唧，
2: 哎呦，
1: 蓝巴巴的，
2: 什么色啊？
1: 不溜丢的，
2: 嗨，
1: 粉嘟噜。
2: 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宴会催，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会。过来看一看。

0: 它为什么这么脆？它怎么这么脆？
1: 它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嘿，跟谁讲话呢？
3: 物价局。
2: 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2: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我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

0: 什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老瞎的嘛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斗。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洞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8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别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爸有经验啊。哎，老董
3: 啊，
4: 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3: 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6: 退后，
3: 要点炸药了。
7: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8: 是老张啊！
7: 啊，
8: 是张局长啊！
7: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
8: 爬的还挺快。
9: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0: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7: 哎呦，

0: 老区长呢？老张呢？
1: 哎呀，这边都看不见呢。
2: 就是，
1: 老张哪儿啊？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啊，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1: 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8里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
5: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4: 老张，
6: 张局长，
4: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7: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4: 老张，
7: 保重啊！
8: 慢走，
7: 保重，
8: 保重，
4: 你回去吧，回去吧，
8: 回吧。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来，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
0: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怎么闲不住的人，这退居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真儿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1: 哎，好。
2: 哎，这，死脑筋。
1: 到家了，爸，我把您放下来啊！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哎，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2: 上班去。哎，好，哎，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哎，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0: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就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4: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0: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 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让起来。
1: 莫得事，莫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是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

0: 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5号台风，更大的二级。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长，
1: 嗯，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不，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2: 嗯。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旅。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嗯，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我的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3: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4: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于兰，把电视关上。
1: 欢迎收看。
0: 建国，
2: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2: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2: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吧。
0: 哼，糊弄我。喂，
3: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3: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

0: 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1: 啊，怎么不像啊？
0: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1: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0: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1: 啊？谁让你张扬了？
0: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1: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0: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1: 哎，这怎么挂了？哎呦，这娃娃，
2: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1: 哎呀，这
3: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1: 有人知道。
3: 谁呀、啊、谁知道啊？哼。哦，来了来了。
4: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来。
5: 您好。
4: 哎，你好你好。
2: 建国。他们是，
4: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5: 哎呀，
2: 你爸不想张扬。
1: 喂，谁来了？
4: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1: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6: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1: 哦，记者
6: 啊！
1: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4: 不辛苦。
6: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7: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1: 大实话。
7: 嗯。
1: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3: 啊，突击队员？
1: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哦，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7: 哎呦，
8: 太好了，
6: 太好了！
3: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1: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哎，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2: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1: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啊，
2: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9: 听说了。
2: 我还听说呀，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0: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11: 哎呦，
10: 哎，老英雄，
11: 老英雄，
1: 哎，受不起，受不起，
10: 哎呀，
1: 我们三个去买菜。
10: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0: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 是啊，是啊，是啊。
2: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0: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 是
3: 呀，改善改善。
2: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0: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
1: 小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
2: 一点劲儿都没了，
1: 别坐，别坐，好多人昨天就冻死了。
2: 张大哥，张大哥，我就坐一下。
0: 同志们，听，花匣子。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了！
3: 新中国成立了！
4: 新中国成立了！
5: 我们流血打仗，就为了这一天！
6: 就为了这一天！以后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7: 对，
8: 去天安门看看！
9: 一定要去看看！
0: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帕米尔高原。
1: 小满，起来，我背你啊！小满，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呀！
1: 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3: 站着，
0: 战友们，
2: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1: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发兵？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4: 冷子清，到，出发。
5: 做碉堡都炸了，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有保民去恩施，
7: 这是三省交界的，
8: 我们有一个人，
9: 这条路给修着不下去呀！
10: 我替你们活着，
11: 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10: 我知道我，
0: 我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啊？哎，马上就要开车了啊！哎，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哎，我这多余的，哎，真有。怎么回事？这个人？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干！
3: 这个票我要了。
2: 干什么去？
3: 啊，不是，这个票我买下了，
2: 我不卖了，
3: 哎呀，老先生啊！你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2: 是啊，
3: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2: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3: 是真的。
2: 我看不像。
3: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这样，我先把钱给你，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2: 那好吧，那我就卖给你了啊。
3: 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2: 不谢、
3: 哎、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2: 你也帮了我的忙了。
3: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2: 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
3: 真是太感谢了。
2: 等等。啊，找钱给你。
3: 啊，找钱。哎呀，算了，不找了。
2: 要找。
3: 哎呀，不用找了。
2: 怎么能够不找？
3: 哎呀。
2: 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可能有诈。
3: 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假的，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2: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3: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假的，
2: 这是真。
3: 假的，真的，
2: 假的，真的，真的。
3: 这是什么？
2: 你，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3: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它应该是，咚咚啊，
2: 敲锣呀，
3: 敲什么锣呀？
2: 我不多收你的钱。

0: 收到这种假钱。
1: 我也不怕多发钱呢，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0: 拿去。
1: 哎呀，拿走吧。
0: 给。
1: 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0: 想用伪钞骗人。
1: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0: 那我问你，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1: 我
0: 你为什么还说不用找了？
1: 那我要问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0: 好，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1: 就是啊，
0: 你先
1: 听我解释。
0: 本来
1: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
0: 我们的技术科长，
1: 你听我跟你说，
0: 一块出差，
1: 你听我跟你解释，
0: 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1: 我同意你先说。
0: 票卖不出去是小，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一块出差到广州，可临时他另有重任，就让我来帮他退这张票。可那个退票窗口呢，他又关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卖票。不信你看啊，那这是我的火车票，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身份证。看。
1: 都可以造假的吗？
0: 你才是假的，
1: 我是假的。
0: 你自己看看啊，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简直像个要饭的。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1: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我有证件呐、啊，我算了，都可以造假的吗？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啊，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呢、啊、这是什么精品西服啊，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哎呀，我还买了一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儿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呢、啊、哎呀，你看看，哎呀，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3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
0: 哎呀，那我问你，既然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再买一套？
1: 哎呀，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我买一套坏一套，我这已经是第3套了吗？
0: 哦，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
1: 啊？哎呀，你才要饭呢。
0: 那个看来啊，我是误会了啊，
1: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
0: 哎呀，可不是嘛，你看。
1: 哎呀，那你说怎么办呢？
0: 哎呀，火车要开了，哎呀，怎么办呢？
1: 那赶紧个跑啊，赶紧跑、啊！
0: 不管怎么样，我们上火车再说。
1: 对呀，赶紧跑，快跑，快跑！哎呀，
0: 快跑！
1: 快，站住！哎呀，这样跑不行啊！
0: 为什么？
1: 你跑先，我跑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0: 那你跑先，
1: 我跑后，我跑，
0: 快！
1: 哎呀，快跑，快！哎，不行，
0: 又怎么了？
1: 哎呀，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0: 为什么？
1: 我跑先，你跑后，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0: 我抓还人呢，你说怎么办？我就要抓了。
1: 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
0: 一起跑，
1: 快！哎
0: 呀，又怎么了？
1: 这样更不行啊！
0: 为什么？
1: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
0: 啊，团伙呀！
1: 我说这样，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
0: 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哎呀，啊！
1: 我车开了。
2: 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呀、啊。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
3: 是。
2: 小管
4: 到，
2: 小碗
5: 到，
2: 小瓢
4: 到，
2: 小勺
5: 到。
2: 嗯，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6: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搞了。
7: 我搞，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5: 我炒，
8: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儿搅了。
5: 我搅，
7: 这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捣了。
2: 我抖，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
1: 太过玩笑了。
6: 哎，班长 啊，你到这里来
2: 干什么？
6: 请坐。
2: 不是，我说干什么？这是
1: 扇风，
2: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1: 班长啊？
6: 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2: 对，我给他没收了
6: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7: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8: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1: 拜个年。
6: 好，
2: 班长不为饼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
6: 打。山山恶恶细细细。喂，
9: 喂，
6: 一年没用停机了。
2: 啊？啊，连长是我呀。我娘哎！我娘哎！我娘哎！同志们，地方政府拥军又有新内容了。
1: 什么内容？
2: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
1: 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
2: 除夕之夜，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1: 加加加加加啊！30秒，
2: 30秒，
7: 哎呀，少了吗？
2: 不少了，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边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6: 是。哎，班长 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10: 哎，班长啊，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
6: 就是 啊，
2: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嗯，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哎，电话来了，我娘哎，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们班开始，我娘给准备打电话。谁先打？小婉
7: 到。
2: 大班你最小，你先来。
7: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2: 行，小飘，
8: 等，
2: 你来。
8: 是。
2: 准备计时。
8: 哎，班长
2: 啊，
8: 我想喝口水。
2: 啊，好，好。
8: 哎，我还想喝口水。
2: 哎，没毛病的。
8: 喂，喂，说话呀！忘拨号了。
1: 哎呀，你
8: 忘拨号了！喂，谁呀？孙爷爷吗？真是爷爷呀，爷爷呀，爷，
6: 说话讲话呀，
7: 还喝不出来了，你看看。
2: 哎呀，你别哭啊，没有时间了，快说话呀。
8: 我是
2: 孙子。不是。我不是孙子，我是孙班长啊。哎，啊，对，我们都是你的孙子。啊，他挺好的，啊，他没哭啊，他那是笑呢，
8: 笑。
2: 爷爷，他笑得多好啊！啊，他学习进步了。 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
3: 下面该谁了？
6: 你打了，你打了，
1: 你不打我打。
6: 喂，
4: 老豆，
1: 老豆是什么呀？
6: 哎，就是爸爸呀。
5: 哎呀，爸爸你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啊。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啊，我磕头啊，我磕。
6: 哦，磕也看不见啊。
5: 哎，家里怎么样啊？
6: 啊？好。
5: 对。行。哎呀！哎呀！
1: 时间到。
5: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6: 你们怎么不笑啊？
1: 这个为什么要笑啊？
2: 摸猫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6: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
5: 啊？
6: 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
5: 啊？
6: 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吉吉。
5: 哇塞！
1: 该我了，该我了。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吗？
2: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1: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溜肉段、溜鱼片、四喜丸子、海杂饭、炒肉丝儿、炖鸭块、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儿、豆腐块、红烧兔蹄拌肺片。什么？啊，你是幼儿园啊？打错了呀！
2: 时间到了，别难过啊。
1: 我难什么过啊？那给谁拜年不是拜吗？反正是拜出去了。师傅，
2: 哎，
1: 班长，哎，你来打，你来打。
2: 哎，小宝还没打呢，小宝来，
1: 来来来。啊，班长，我不打了。
2: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
1: 我怕。
2: 哎呀，你怕什么？来嘛。
1: 班长，我就不打。
2: 哎呀，让你打你就打嘛，那。
1: 喂，退休公寓吗？总经理好，请转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时间不够了。
2: 是啊。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的散射苗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3: 还剩十秒。
2: 十。九。
1: 叫妈妈，
3: 妈妈，
4: 哎，
3: 妈

0: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进去打个招呼的，伙计。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
1: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啊？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
0: 有。看见没有？
1: 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看。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0: 贵姓？
2: 免租姓贵。
0: 啊，
2: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租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0: 体重？
2: 保密。
0: 年龄？
2: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 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2: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2: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2: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0: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2: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蛮勤快的。
0: 干什么？我说小姐。
2: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2: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2: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2: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2: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嘞？
2: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哎，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2: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我写的。
2: 你自己写的，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2: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王呢？
2: 你看着，
0: 哎，
2: 这里有个门，
0: 啊，
2: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2: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我都管不下去，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我姐。
2: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2: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2: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呀，啊，我。
2: 我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2: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2: 欠拍呀。哼。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二。
3: 铁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0: 这是什么？
3: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3: 考试的。
0: 哦，贵姓？
3: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3: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哎，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3: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有点意思，
3: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3: 一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好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3: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噻。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老板
0: 啊，
3: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3: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它什么门呢？
3: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3: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我不认得你。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3: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

0: 心下凡尘。
1: 哟，李干部来了，
2: 来，快快快快快！
3: 报告干部，
4: 现在开始点名。299号马圭
5: 到。
4: 300号刘长吉
6: 到。
4: 301号韦东强
7: 到。
4: 303号张大嘴。303号张大嘴
8: 在呢，在呢，在呢。喊什么呢？
4: 把烟掐掉，蹲下。
9: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4: 蹲下。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清醒。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第三，我
3: 你现在是什么人嘞？黑了了路，什么地方把你困嘞？黑了了路，你在这里干什么嘞？什么人比你还牛嘞？
7: 李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4: 好，咱们走着瞧。
10: 张大嘴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呀、他们要较量8年的，可是就在第7年的一天，
7: 李干部。这7年我服了。
4: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啊。
11: 起来起来，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给我写信啊。
7: 写信？
11: 对，写信。

0: 你好，我叫张大嘴。
1: 哎，对不起啊，我们这不缺低消工，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
0: 哎，同志啊，哦，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满了，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
0: 哎，师傅，领导，领导同志，哎，你好。
3: 我没好意思了，老弟，这个事情等我们领导回来再讲了啊。
0: 小姐，不，阿姨，不，大妈。
4: 谁是你大妈？上星期我们这儿才开除一个打架斗殴的，你这种人谁敢要？赶紧走！
0: 我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谁呀？
2: 没路走，走老路呗。
5: 对，走老路呗。
6: 没活干，干救活嘛。
2: 是啊，干救活嘛。
1: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

0: 他们的，你忘了？
1: 大嘴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2: 写信，
3: 对，
4: 写信。

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大嘴呀、啊，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儿，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儿，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李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诉苦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的呢？
3: 居委会、街道办、负荆退休的安置办、
4: 看守所、派出所、维修安装光缆所、
5: 棉纺厂、制药厂、手扶拖拉机械厂。
3: 喂，你就是张大嘴？
6: 对，我就是张大嘴。
3: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6: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3: 哼，我看他像你爹。小子，明儿上班吧。好的啊。
6: 我上班了。

岁月如梭，张大嘴工作服上的油斑是越来越腻，李干部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扭起。尽管装了电话，配了 BB 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写信这种形式很有意义。

挺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就别再买了。

0: 1993年9月6日，张大嘴，
1: 孙子。
0: 哎呀，
1: 大嘴呀，我看这样吧，啊，如今你的小日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张兴旺吧，啊，
0: 张兴旺，好，
2: 好，
0: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警服的。
2: 张兴旺，我有一个姓穿警服的爷爷，这岁月如梭，张兴旺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也警校毕了业，张大嘴儿开起了奔驰，

0: 挺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
1: 我的公司。

0: 2001年2月18日，张大嘴。
1: 你刚才说让我做什么？
2: 顾问。嗨，
0: 就挂个名儿。
1: 然后呢？
2: 请您逛世界，
0: 免费的。
1: 我不去。
0: 李干部啊，过去你命令过我10000次，现在我命令你1次，总可以吧？
1: 我不去。
0: 我说李老头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说你这一辈子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红土看光头，这又不花你的钱，除了看看这花花世界，上哪找那么好的事儿啊？啊，
1: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0: 我这不跟你说话吗？
1: 有了几个臭钱就这么牛？是大嘴呀，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就这么活了一辈子，
0: 后悔了？
1: 不后悔。
0: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1: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0: 李干部啊，我是说

0: 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1: 信呐、啊，
0: 信，
1: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0: 李干部，
1: 张大嘴，
0: 李干部，
1: 哎呀，张大嘴呀，
0: 李干部，李干部，18年了，
1: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0: 李干部。你可老多了，
1: 哎呀，你也胖多了嘛！
0: 李干部，啊，您的腿，
1: 哎呀，拐，
0: 什么？拐？
1: 没事儿。
0: 李干部，
1: 大嘴，大嘴，大嘴，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哎呀！

晚上你在呼呼，我还在加班，做不完的事情让我失去了自我。朋友说我现在就像有过去的师傅，我已经一个多月都没空洗澡了。远远看上去像从非洲回来的巷子里那条旺财，他每天冲我叫

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我盼怎么

只能自认倒霉。吃不了饭得来点有氧运动，打了几圈麻将我又输得二白。上天有炮生吃得，老板有大人吃掉，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上天有好生之德，老板有大人之量，情形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燕王朱棣到西山别墅去找沈万三，等进了庄子，来到沈万三他们家的门前，长恒首先叩打门环，开门的是个老家人，他一瞅门前来这么多人，佩刀悬剑，有点害怕。哎，你们找谁呀？长恒就抱拳，请问这是沈府吗？想当年的十三太保沈万三住在这儿吗？啊，对对呀，一点不错，那就错不了了。我说，我跟你说说啊，看见没？那位披黄袍、骑黄马的那位，就是当今万岁的四儿子燕王千岁朱棣。我是他手下的将军，我叫长恒。我们来拜会你家庄主啊，请他跟我们见个面吧。啊，这老家人这才听明白。哎呀，长将军，实实在在的对不起，我们庄主不在家。上哪儿去了？哎呀，走了半个多月了，听说他到湖北去办事儿去了。什么时候回来？没说。这玩意儿我们主人这人脾气古怪，有时候一走就得一年半载的，有时候两三天还许回来，这我不敢望空普影都胡说。哎呀，长恒一听这个泄气，他要走个一年半载的，不什么都耽误了吗？但是又没有办法，转身问燕王怎么办。燕王一听，人家主人不在，你怎么办呢？好吧，临走以前给沈万三留下封信，就告诉他说，我来拜会你来了，希望你回来以后到北地燕京城里去一趟，我找你有重要事商量，写得十分客气。这封信留给老家人，燕王带着长恒转身回燕京，真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回呀。走来走去啊，又走到那树林了。啊，正在这么个时候，冷不丁就听见呼哨一响，哒啦啦啦啦啦啦，嘡亮亮亮亮亮亮，嘡亮亮亮亮亮亮。长恒就一激灵，怎么说呢？

0: 这离这燕京城不远，又是一条官道，怎么能有人劫道呢？就是慌乱年间，这土匪这胆子也不能这么大呀。但是这个事儿真出现了，长恒一抬手，咯噔，把丈八蛇矛枪摘下来了，赶紧护住四殿下。王爷有情况，朱棣也不白给呀、啊，一抬腿，咯噔，把五钩神飞亮银枪也摘下来了。四十名亲兵各拽刀剑，呼啦，把燕王千岁保护住。说时迟，那时快，胡哨的响音刚一落，就见树林的周围呼啦啦闯出三五百人呐、啊！长恒一看，很多人都是蓝眼珠、高鼻梁，脑袋上都插着白绫子，耳戴着金环，有的穿着牛皮坎肩，有的蹬着牛皮靴子，服装不那么整齐，穿什么的都有，还有一部分腰里围着虎皮，为首的是个北国人。一看这家伙人高马大呀，头上顶着牛皮盔，披挂犀牛宝甲，腰束战带牛皮的战裙，胯下压起铁青马，手中端着金顶枣阳槊，往脸上一看，面如青蟹盖，左耳戴了金环，看年纪也就在三十四五岁，长得身高体壮，肚大腰憨，跟个瘟神相似。这人说汉话还能说几句，不过舌头根有点发硬。就见他把金顶枣阳槊晃了三晃，摇了三摇，哎，不要走了，站住！长恒一看，一合，哎呀，怪不得知府高亮跟我们介绍呢，本地常有土匪出没，而且元人分成很多股越过长城到这儿来做坏事来，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碰上了。这就在北地燕京鼻子眼底下，元人就敢来溜达，幸亏今儿个我跟着来了，我要不来，王家千岁非出事不可。长恒看把多时火往上撞，双脚一点飞虎颤，马往前催，晃动蛇矛枪，呆，哪里来的狂徒，你们是哪国人？就见前面这个北国人嘿嘿冷笑了两声，哎，你不要往下问了，后边那个是不是燕王朱棣，明朝的四殿下？长恒一听这什么味儿，这是，但是也能听明白，不错，正是。那太好了，把他的脑袋给我留下，我要回去轻功受伤。你放屁！休走扎我枪！砰！长恒不乐意跟他废吐嘛，晃动蛇矛枪，分心就刺。哎呦，他可想错了，这个家伙这个劲儿才大呢，把金顶枣阳槊往怀中一端，使了个怀中抱月，哎嗨呀，正碰到蛇矛枪上面，嘡亮亮亮亮亮亮亮，就这一下震的长恒两臂发麻呀，十个手指头都不好使唤了。要不是长恒有把力气啊，蛇矛枪就出手了，吓得他一激灵，二次进招，跟这北国人站在一处。那说了半天，这个人是谁呀？这位啊，长恒是不清楚，他的名字叫驼彦帝，是四宝大将驼金龙的亲侄子。如今他领着五千多元人越过万里长城，在张家口玄化府承德一带是打家劫舍呀， 见着什么抢什么。驼金龙告诉他不要深入，为什么呢？现在咱的元气不足，力量不那么大，千万别碰北壁燕京，等着我们的人马集合齐了，一鼓作气再把燕京拿下来。但是这个驼燕帝呢，有点不服气儿，觉着自己力猛硕臣，他根本就瞧不起明朝的人。你说有什么了不得的？他从心眼里头就瞧不起明朝的人。哎呀，他据调查，北地燕京跟空城差不多少啊！这我要拿下来，回去有多好看呢？人前显圣，傲里多尊。我又把大元朝的国都给拿下来了，岂不立下首功一件呢？这小子安的是这个心。这次来，他又听说四殿下朱棣到了这儿了。朱棣是朱元璋的儿子。他一想，太好了，我要能把朱棣给抓住，功上加功啊！哎，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哪个对我不得羡慕啊？他就抱着这么个目的来的。燕王这次出城请沈万三，他也调查出来了，就在这树林这块打埋伏，果然把燕王给堵上了。这个驼燕帝是当今北蒙的头一个猛将，长横哪行啊？你别看他脚着不含糊，这就是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呐、啊！二马盘桓打了十几个回合，长横就招架不住了，之类的亏歪假斜，带狼抛松，虚虚带喘，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一个没注意，被人家的金兵枣阳朔正扫到马屁股上头，这下扫偏了，要扫正着了，这马就废了。尽管是偏了，把马屁股那皮给掀下一大块去，战马疼痛难忍，驮着长横是落荒而逃。长横心里着急，我跑了，燕王怎么办？但是这阵他下不来了，鱼鱼鱼，怎么鱼呀？那马也不听，是越跑越快，一溜烟儿就没影了。安下长横跑哪儿去了？咱不说，单表驼燕帝一看长横跑了，他就奔燕王来了。他一看燕王头顶金冠，身披黄袍，逍遥马，连那马的钢绳都是杏黄色的，穿仗打扮与众不同啊！一瞅这就是王子。驼燕帝不外行啊，用金翎枣阳朔一指，哎，你是什么人？是不是姓朱叫朱棣？燕王一听可坏，长恒都不是他的对手，我八个也白给呀。可是事到如今，身边又没有第二个人，没有办法，他让四十名亲兵退到后头，晃着五钩身飞亮银枪，高声断喝：呆！北国的狂徒，一不下战表，二不递战书，因何越过长城前来进犯？难道一说你们大元签订的条约失效了不成？真是当王爷的平回打官腔，这些我都管不着，我就知道来抓你。你是不是叫朱棣？不错，正是小王。那就太好了。我说朱棣，你要是明白事儿的，乖乖的跟着我走，有你吃的，有你喝的，绝不难为你。要不听良言相劝，你来看，我一说把你脑袋砸扁了，
1: 你吃什么东西可都不香了。
0: 不废话吗？这叫燕王一看跟他讲道理讲不出啊，只好颤枪就扎，跟驼燕帝站在一处，
1: 那不白给吗？两个照面烫绕
0: 枪飞了。燕王拨马一跑，那四十名亲兵上来过来把驼燕帝给挡住了。上哪儿挡得住去？被驼燕帝一顿金钉枣阳槊打得乒乓噼啪噼啪，死尸翻滚，把亲兵杀散。这阵他不顾旁人，是直追燕王。哎呀，把燕王给追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呐！要说驼燕帝安心要燕王的命，那么燕王也活不到现在。他蛮可以发暗器射冷箭，但这小子改变主意了，打算抓个活的，那回去不更光荣吗？由于贪功的心切，他没下死手啊，追来追去，眼看就要追上了。燕王一想，我至死不能当俘虏啊，干脆拽出龙泉剑，我抹脖子得了，我这命就是这个命。可正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在树林边上那待着一个人，这个人呢就是来上坟的，头顶麻冠，身穿重孝，还骑着匹马，马脖子那挂个口袋，里头装着纸马香客，还有几样点心。可这个人一边往这走着，一边掉眼泪，俩眼睛都哭肿了，都根本没注意前面打仗。这是离着近了，驼燕帝那喊了一嗓子，把他吓得一激灵啊！这个人抬起头来，闪目往树林观看，不看则可，一看他也不哭了。为什么？他忘了。就见前边这个人金冠黄袍，五官貌相，穿仗打扮是明朝的人，后边那个人腰围虎皮，耳戴金环，是北国人。这个人看得清清楚楚，到了现在他不能不管，一伸手在鸟之环德胜沟嘎楞摘下一条花枪啊，双脚点蹬，马往前催，高声喊喝：呀呆，北国的狂徒休要撒野，谋家大王了。这声音这个响亮就甭提了，急如闪电，快似狂风，人到马到枪也到，就来到驼燕帝的马前。驼燕帝甩脸一看，来的这人三十多岁，面如银盆，稍微有点黑胡，满身的孝服，腰里系着麻绳子。他也没瞧得起这个人是谁呀、啊，心想你们都是明朝的人，只要你拦着我就把你打死就得了。嘿，你少管闲事！轮槊就砸。这个人往旁边一带马，晃动掌中的花枪，扔扔扔，三下五除二，也不知怎么捂着的。驼燕帝就发现眼前都是枪尖，一个没注意，正扎在他心口窝上。这一枪扎的这个狠啊，前边扎进去，后边就露出枪尖来了。这人后把一压，前把一抬，把驼燕帝整个给挑起来了，去你娘的，啪叽甩出树林，然后抬靴子底儿，把大枪上的血迹擦了擦，过来见燕王。燕王千岁称谢不止啊，恩公幸亏您把我救了，请问恩公尊姓大名？这个人本来不想报名， 但是又没说过瞎话，这才报通名姓。我乃花枪太保田在彪。这一句话，朱棣是又惊又喜呀！啊，您就是盖世无双、赫赫有名的花枪太保？哎呦，恕小王眼拙，我可见着亲人了。朱棣说完，拉着田在彪的手放声痛哭，这就应了那句话了，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啊。据说这是人生的四大喜事，一点都不假。那位说田在彪这些年都上哪儿去了？怎么今儿个突然在这儿出现了呢？咱们曾经说过，朱元璋领着百万凶兵统一全国，平灭大元。当领着各家功臣回到北地燕京，他就有点变了。听了马娘娘跟韩金虎的话，在酒里头下毒，以庆功为名，打算把田在彪、常茂、于皋、丁世英等等等置于死地。结果这个事儿呢，叫小撮子徐芳给探听出来了。事情不但没成功，结果还弄砸了，才引出十八家太保大闹北地燕京，火烧小庆功楼。于皋一怒之下一箭射死太子朱标，好悬没要了朱元璋的命啊。后来经过老公主朱玉环的排解，胡大海从中和稀泥，才把那件事儿平息下去。事情虽然完了，田在彪越想越生气呀。小伙子心里的合计，这朱元璋算个什么东西？怪不得都说呢，龙眼无恩，翻脸无情啊。我刚才出事几天，立了点功劳不算什么，就拿那些人来说，浴血奋战，出生入死，好不容易把袁达子赶走了，江山初定，他就安下害人的心了。那么以后天下太平了，用不着我们这些武将了，朱元璋还得怎么地呢？韩金虎、马娘娘这样专权挡道，没有好人的活路啊。所以田在彪越想越寒心，越想越生气，来了个不辞而别，弃官逃走。那段书咱们都说过了，那么田在彪上哪儿去了，外人不得而知。小伙子没什么亲人，就回到山西太原府管辖下的周家寨去投他老师周坤。咱们书说简短，爷儿俩一见面，周坤就问说，孩儿啊，你怎么回来了？田在彪口打嗨声，把以往的经过详细讲说一遍，最后再向老师表示，我无异于功名，当官当够了，从今以后就守在师父的身边务农为业。我这多好啊，何必跟这些人在一起怄这个气呢？周坤一想也好，我孩儿，你要真这样的话，为师我收留你，咱们挣来稀的吃稀的，挣来干的咱们吃干的，在家里头一待何乐而不为呢？就这样，田在彪住到师父家了。利用这几年的时间，田在彪可没闲着，跟老师二次学艺。周坤呢， 知道自己身体不好，一天不

0: 一天，趁着还有三寸气在，把压箱底的绝招全拿出来传授田代彪。花枪太保田代彪才要解救燕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田代彪口打嗨声，最后再向老师表示，我无异于功名，当官当够了，从今以后就守在师父的身边务农为业，我这多好啊，何必跟这些人在一起怄这个气呢。周坤一想也好，我孩儿，你要真这样的话，为师我收留你，咱们挣来稀的吃稀的，挣来干的咱们吃干的，在家里头一待，何乐而不为呢？就这样，田代彪住到师父家了。利用这几年的时间，田代彪可没闲着，跟老师二次学艺。周坤呢，知道自己身体不好，一天不如一天，趁着还有三寸气在，把压箱底的绝招全拿出来传授田代彪。所以这几年的功夫，花枪太保田代彪这能耐比当初又大得多得多。不管是弓刀石还是马步剑，样样都超过了过去。与此同时，他还跟老师在一起研究兵法，什么孙子兵法，什么战法十三篇、十七条禁律、五十四斩、攻杀战首、斗野埋伏，他看了不少的兵书啊。随着日月的消磨，田代彪越发老练了，跟当初截然不同。这是一方面，可另一方面呢，生活过得不太好啊，坐吃山空，分文不入。以前还凑合，到最近这两年，甚至连锅都掀不开了。要说这爷俩的能耐，吃口饭还困难吗？不过这两个人非常耿直，邪的不做，歪的不取，就吃这点老本儿，结果这个家过累喽，最后啊，连锅都掀不开了。周坤晚年呢，由于伤力过度，大口吐血，最后爷俩是走投无路啊。田代彪一看这怎么办呢？为了自己拖累了老师，后来一商议，说咱上北地燕京去找长茂。因为田代彪听说了朱元璋临回南京以前把长茂留到北地燕京，让他领着三万人马在这驻守，长茂跟自己处得不错，到他那儿去吃饭不成问题，弄俩钱给师傅治治病。就这样，爷俩套了辆车，万水千山来到北地燕京，结果扑空喽。二年以前呢，这长毛就跑了，上哪儿去了不知道。田代彪到了北地燕京，俩眼一抹黑，这怎么办？本来爷两个就没钱，还住在店里头了，人吃马喂，简直好像泰山压顶一般呢、把田代彪逼的身边带的东西车全都卖了，要再卖啊，就卖盔甲和自己的战马和宝枪了。那不到这逼的没办法的时候，这个东西舍不得卖呀、

他爱死不死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现在又不是官，我就是我也不管。可后来又一转念，人焉能见死不救呢？风闻四殿下朱棣跟他爹截然不同啊，不管从哪方面也不能见死不救，最后才打定主意出头露面，枪挑驼燕地见着四殿下。这就是田在彪以往的经过呀。当然这个事情他没有跟朱棣详细讲，也没那个时间。朱棣早就知道田在彪啊，威名远播，无人不晓，可以说是常胜将军。如今正在用人之时，要有田在彪给帮忙，那可就有了依靠了。所以朱棣下定决心，说什么也不能放田在彪走。在这苦苦的挽留，田在彪这个人忠厚老实，你别看背后下挺大决心，又咬牙又跺脚，结果情面难却，被燕王说的心活了，这才点头答应。不过田在彪要求了几个条件，第一，得给我老师好好出殡；第二，我保王驾天岁是临时的，我愿意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走，到了时候咱们君臣别闹翻了。哎，燕王全都点头答应了。就这样，田在彪把花枪一晃，召集逃走那些亲兵。那些亲兵呢，一共四五十个，有几个死了，绝大多数都没死。一看四殿下得救，这帮人又回来了。田在彪一马当先，杀散北国的军队。你别看北国有那么些人，都是乌合之众啊。他一看驼燕帝已经死了，人无头不走，尤其这块离着北地燕京不远，如果大部队开来他们怎么办呢？所以打了一声胡哨，各自散去，这个围就算给解了。田在彪带着这些亲兵保着四殿下平安回到北地燕京。转过天来，长恒也回来了。咱们上文书说过，长恒没受伤，战马惊了，可这马跑过了劲儿，他就不跑了。就这么的，长恒又回来了，一看四殿下平安无事，又得了花枪太保田在彪，真是喜出望外呀。四殿下传旨，就现有的条件是隆重祝贺。那么说怎么还现有的条件呢？没钱，一切都得节衣缩食啊。田在彪也很受感动，利用这个机会给老师重新换了棺材，重新修了坟墓。咱们简短接说，没过几天，探视的禀报，活财神沈万三讨债回来了。燕王一想啊，还得有钱呐，上一次扑空了，这回还得去，说什么把银子得借出来。他留下田在彪跟长恒在这看守京城，带着姚广孝和焦梦二将起身赶奔西山。等一到了西山别墅，沈万三得着信儿了，一听说四殿下二次来找他，他不得不露面了，命人大门张灯，二门悬彩，红毡铺地，把燕王接进府里。四殿下一看沈万三这个家比那王府都阔呀，围墙都有一丈八尺多高，四角都带炮楼的，光庄客人家就养着三四

4000人呢、啊。就即使有流寇，也攻不进来。要不就沈万三敢在这儿住吗？另外，沈万三本身也有能耐，想当年当过十三太保，弓刀石马不见样样精通，要比田在彪、长衡比不了，一般的还不是他的对手。虽然说今年60挂0了，看上去就像50左右岁，红光满面，脑门子倍儿亮，足见人家有钱，营养丰富。分宾主坐定以后，沈万三拱手说道：王家千岁，您留的信老朽我看过了，您打算管我借钱，不错。沈老英雄，您跟我爹过去就有一面之识，我听别人跟我讲过，不管怎么说，咱比外人近这一层，小王遇上困难了，我打算管您借点银子，日后加倍奉还。可以可以可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呀。既然殿下看得起老朽，借点钱算什么呢？那么请问有个数没有？您打算借多少？还没等燕王说话，姚广孝在旁边说话了：阿弥陀佛，老英雄，我叫姚广孝，在王家千岁手下当军师，我们来以前都合计了，管您借钱借多少，这玩意很难说，老僧打算问问您究竟有多少钱吧。沈万三一听是什么，摸我家底儿来了，那我能说实话吗？哎，军师，这玩意我有多少钱我也没个数，你们不是借钱吗？最好你们先提出来。最后讲来讲去，燕王说了：修造北京，修万里长城，养军队，招散黎民，样样都得要钱，而这些钱都得沈万三负责。谁知道有多少？您是活财神，有多少您干脆就拿多少得了。沈万三一听鼻子都红了，他舍不得，把脑袋晃得跟梆啷鼓一样。最后姚广孝一看这个人光恭敬不行，干脆就刚柔并进呐、啊。想到这，姚广孝把脸往下一沉：弥陀佛，老英雄，你不要推脱，我看燕王千岁是有道的明君，礼贤下士，对你2次拜望，而且有言在先，借钱还加倍奉还，我们不是白使唤你的钱呢，你何必这样？如果我家王家千岁不讲情面，老主当年就跟你有仇，要报前仇怎么办？再者一说呢，有钱的人都不敢在这儿住，为什么独你敢在这儿住呢？你当初是襄阳王铁木儿的干儿子，听说你现在跟猿人还高打连环，你看猿人禽鸟各地不上你这西山别墅，什么原因？哎，如果我家燕王千岁揪起这些事儿来，你是叛国投敌，欺罪不小啊！要抄了你的家，你这银子1两也剩不下。我说这话对不？沈万三一听，好像没拉到裤子里头，心里说话：这哪是借钱呢？哎呀，后来他一琢磨，可也真是那么回事儿。有道是光棍不斗势力呀、啊。他真要翻了脸，我什么都没了。
不过沈万三也不白给，眼珠一转计上心来，他乐了。军师殿下，好嘞，钱呢是身外之物，人嘎啦一降生，光屁股来的，早晚一咽气，光屁股走，什么也带不去。我要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呢？国家有了困难，我双手往外一交，还表一表我爱国的心肠。不过呢，我也有为难的事。燕王就问，那么老英雄，你把为难的事跟我讲讲，小王只要能办到的，我给你解决。殿下，非你解决不可呀。实不相瞒，我六方妻子，这六个老婆就给我生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叫沈凤莲。我也不是当着王家和军师的面夸我这姑娘，那可太好了。论模样，气死月里嫦娥；论才学，比一般的秀才还高得多得多，知书懂礼呀。今年是年方二九，到了成亲的年龄了。由于我要求的条件高，我女儿要求的也不低，就这样耽误到现在。燕王千岁，我可不是做买卖啊，你管我借钱行，我必须把这姑娘许配给你当王妃。你要答应了，我有多少钱拿多少钱，这事儿你要不答应，对不起，一两银子我也不借。你说这沈万三脸皮还够厚的啊，当着面直接说出来了。四殿下脸一红啊，你这事儿弄的，没想到他怎么冒出这么句话来呢。回头看了看姚广孝，这只军师就给做了主了。弥陀佛，老英雄，你说的当真。哎，儿女终身，这是大事，我能开玩笑吗？再者一说，我想叫我女儿当王妃，我要说话不算，岂不犯下欺君之罪吗？好，既然如此，就一言为定，老僧从中为媒，就把你女儿许配给四殿下。燕王一听，你这事干的，你得跟我商量商量。当着面姚广孝做主了。后来殿下说了，说这个事儿我绝不搪塞，既然老英雄有这么个好女儿愿意许配我，我是求之不得，但是做王妃可不行。你不信打听打听去，中山王徐达的女儿叫徐金定，从小我们两个人就定亲了，那是王妃。你的女儿如果许配给我，自能做侧王妃。什么叫侧王妃？就是二老婆。四殿下说，这个事儿咱得交代清楚，你乐意咱这事就定下了，不乐意咱们就作罢。沈万三一听啊，还有这么个岔头，侧王妃那也行啊。沈万三可不白给，他一看这四殿下朱棣长得是龙眉凤目，从他的经历来看，此人绝不是寻常之辈，早晚要取代朱元璋当了大明帝国的皇帝。那么我女儿呢，就是皇贵妃，那也不低呀，我就是当朝的国丈啊，要钱有钱，要官有官，这买卖也合得来啊。当时沈万三向四殿下告辞，回去跟老婆商量商量，老婆也同意，这事才定下来，就把沈凤莲许配给朱棣当了侧王妃。详细的细节咱不必细说了，什么双方下定礼呀，走动人情啊。后来沈万三一心一意把所有的钱全拿出来，他告诉朱棣，你就准备车吧，有多少车你就套多少车，拉银子吧。您说这银子他都搁到哪儿了？搁在地面上他不放心，怕别人抢去，都装到缸里头埋到地里了。就这些年的积累，这家真发了财了。要说他家有聚宝盆，那叫神话，那不现实。总而言之，他钱就太多了，光挖这银子挖了三个大坑，这三个大坑没法填，太大了。

怎么办呢？正好修北京，把它灌进水去吧。三个大坑变作三座海，就是现在的中南海、北海、什刹海。当然这也是传说，没有历史根据。不过通过这个事儿，就证明沈万三不愧叫活财神得了。自从他把钱捐出来，燕王有了钱，腰板就硬起来了，大兴土木啊，遍请高人呐、啊。这钱就是血脉啊，现在有了钱了，气儿也粗起来了。姚广孝亲自动手，绘制了一张北京的城图，招募天下的工匠在这儿修北京，修的是里九外七皇城四门，九门八点一口钟，里罗城外罗城啊，把个北京修的比南京还要强得多得多。在解放以前，那北京基本的规模就是四殿下朱棣那时候留下来的，要不现在北京的历史有证可查，朱棣确实在这方面做了一大贡献啊，不但把北京修起来了，把万里长城、燕路的烽火台、驿站也都修起来了。另外呢，燕王在北京是大肆招兵啊，报名的是踊跃参加呀。长恒当了总教官，没出半个月就收了新兵5万余人，把四殿下乐的用手点指南京，心里说话：汗马两党，我看你们猖狂到几时，只要我养成锐气，我一定是报仇雪恨。

0: 亲爱的朋友们，喜气洋洋闹元宵，抖音 APP。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珲春市政府市长、示范区管委会主任张林国实地调研安全度汛工作开展情况；珲春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开展执法检查。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6月4号，市政府市长、示范区管委会主任张林国实地调研安全度汛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要牢牢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紧盯汛期风险隐患，抓实抓细防汛备汛各项举措，全方位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林国先后来到市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密江堤防、密江乡下洼子村山体滑坡点位、密江乡密江村英安河口等地，实地查看堤防堤身加固、滑坡点位治理等情况。张林国指出，当前已进入汛期，极端天气不确定性增多，全市上下必须摒弃麻痹松懈思想，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把隐患排查前置、防御举措落地，要逐项建立整改台账，细化整改实现，压实整改责任，实行隐患整改闭环管理，从源头化解汛期安全风险。张林国强调，要压紧压实层级防汛责任，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细化包保责任清单，确保责任到人、点位到岗。要强化监测预警联动，水利、气象、自然资源等部门实时共享雨情、水情、地质异动数据，实现预警信息直达村户，避险提前部署。要抓实应急保障储备，组织基层抢险队伍实操演练，完善群众转移避险预案。要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在岗代班制度，确保险情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处置，确保全市平稳安全度汛。6月4号，珲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娟率执法检查组就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条例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执法检查。执法检查组先后来到珲春市第一实验小学、珲春市第五中学等学校，详细了解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设施配置、特色课程开设、师资队伍建设等相关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执法检查组分别听取了市人大代表以及市文广旅局、市教育局、市民综局等单位相关负责人对于全市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情况的介绍，收集了相关意见建议。执法检查组指出，要持续深化条例的学习宣传贯彻工作，立足珲春实际，深挖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资源，推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活态传承。要推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基地建设，完善设施配套和管护机制，健全工作体制机制，明确部门职责分工。要建立健全资金投入保障机制，拓宽财政与社会多元筹资渠道。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培养更多教练员、裁判员和传承人，为珲春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提供人才保障。要推动文旅融合，以特色民族体育赋能乡村振兴，助推珲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一年一度的高考临近，珲春市高三学子凝心聚力，沉稳备考，全体教师用心守护，全力护航，校园内外处处涌动着奔赴理想、不负韶华的青春力量。
4: 走进珲春市第一高级中学教学楼，往日的嬉闹悄然褪去。

0: 取而代之的是沉稳专注的治学氛围。教室里笔尖摩擦纸张的沙沙声不绝于耳，成为校园里最动人的旋律。历经三年磨砺，学子们褪去了考前的浮躁焦虑，沉下心来回归课本，梳理考点，复盘错题，以最稳妥的节奏探讨知识体系，调整备考状态。
1: 大家都已经准备得很充分了，可能之前还会有些紧张，但是现在已经能平常心去应对了。我们现在所需要做的就是查水补漏，并调整好心态，在高考考场上能发挥出自己最佳的水平。
2: 在2026年高考来临之际，温馨提示广大各位考生，一定要保持好的心情、好的睡眠，注意饮食一定要清淡。出发之前准备好身份证、准考证和文具，提前出行，以避免造成迟到的焦虑。考后千万不要去对答案，充分去准备下一场考试就好。最后，祝所有的考生都能够超常发挥，金榜题名。
0: 为扎实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步伐，常态化整治市容环境乱象，近日本台记者暗访了城区背街小巷、居民小区，发现部分区域存在垃圾随意堆放、卫生死角整治不到位等现象，严重影响人居环境和城市颜值。在多处背街小巷及小区的楼头死角，生活垃圾、废弃杂物随意丢弃，绿化带内散落着塑料袋等白色垃圾，个别点位还堆放着装修的建筑垃圾、砖石、沙土等，长期无人清运。这不仅影响市容环境，更容易滋生蚊虫，产生异味。与此同时，部分区域还存在着保洁清扫不及时、管护责任落实不到位、垃圾积存问题反复出现问题。环境卫生是文明城市的直观底色，在此呼吁广大市民要规范投放生活垃圾，切勿随意倾倒杂物。相关责任单位需压实管护责任，加大死角盲区巡查清扫力度，及时清运积存垃圾，积极组织开展环境整治，全力营造干净整洁、文明有序的城市居住环境。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预计4号到6号，珲春市将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本次降水主要集中在5号凌晨到6号凌晨，此次过程以混合性降水为主，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过程平均降水量为60至90毫米，最大单点降水量可达100毫米或以上，最大一小时降水量20至30毫米。过程分阶段预报如下：3号夜间到4号白天多云转小雨，偏东风3到4级，气温14度到19度。4号夜间到5号白天暴雨，偏东风3到4级，气温11度到15度。5号夜间到6号白天中雨，偏西风2到3级，转偏东风3到4级，气温11度到22度。珲春市气象部门建议，本次过程雨量较大，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局地强对流天气，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农田自涝、中小河流洪涝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要加强田间管理，重点做好水稻增温保涅措施，要做好城市低洼地带及地下空间隐患排查，防范局地强降雨造成的城市积水。降雨期间加强交通管理，城乡群众需注意及时增添衣物，预防各类疾病。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3: 日前，共青团珲春市委联动爱心企业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开展助学捐赠活动，为市区各小学困难学生送去了温暖与关怀，切实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用爱心护航寒门学子逐梦成长。
4: 把我们的一份善意传递给孩子们，也希望孩子们在长大以后同样能把我们这份善意传递给更多的朋友。那最后呢，也是希望他们每天都能健康快乐、茁壮成长。
3: 吉林省关工委春风宣讲团团长韩立文近日走进珲春市第一实验小学，举办了传承伟大长征精神、争做边疆国防小卫士专题宣讲活动，以真实军旅故事、鲜活革命史料为载体，细致解读长征精神的时代内涵，同时立足延边边疆区位，详细讲解了国防安全的重要意义，引导少年儿童树立家国意识、国防观念。
5: 听完长征精神

0: 我深知先辈历尽艰险保家卫国，身在边疆，我要好好学习，锻炼身体，铭记国防责任，争做守护家乡的国防小卫士。
1: 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2026年高考即将到来，广大考生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一些不法分子受利益驱使，也在伺机而动，散布高考相关虚假信息，制造贩卖焦虑，组织实施诈骗，甚至诱导考生作弊，严重损害考生和家长切身利益，严重扰乱考试招生秩序。教育部梳理汇总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确保考试安全与个人权益。
2: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4: 燕王朱棣在北京文修武治，现在是要军队有军队，要人有人，要钱有钱。文的他交给姚广孝和高亮，武的交给田再彪和常衡，管家的有沈万三、沈凤莲，哪方面的人才都不缺少了。现在是北京大治，您说这事儿有多巧？转过年来，下了场透雨，庄稼获得丰收啊！哎呀，老百姓这个乐呀！想当年逃散那些人又都回来了，北京一天比一天兴旺，这消息就传开了。那么传到别的地方不说，就传到马娘娘的耳朵里了。这马娘娘听完了之后气的大发雷霆，原本想害燕王一死，没想到把他逼好了。连夜晚间，他把韩金虎、马兰这些死党全召集起来了，在深宫大内，马娘娘是大放厥词，指着韩金虎的鼻子和马兰的脑门这顿骂呀，张口饭桶，闭口废物，你们怎么办的这些事儿？把两个人骂得满头大汗。还得说韩金虎敢说话，他等着马娘娘这气儿稍微消了一点儿，这才跪倒磕头：娘娘千岁，也不能光怪臣无能啊，他这事儿他妈怎么弄的呢？原来路上我安排不少人截杀朱棣，头一个就是刘奎一，哪知他把他卖了，孟通、焦亮也叛变投敌了，这些人都不听咱使唤呢。最可恨的朱文志、朱文英也把朱棣给放了，他们现在穿了连裆裤，一个鼻子眼儿出气儿，你说叫微臣我怎么办呢？马娘娘就说过去的事情就叫他过去了，眼识怎么办？你们说如果等朱棣养成了气候，要领兵带队奔南京打来，咱们有什么退敌之策？今儿个我把你们找来就是商讨这个事儿。韩金虎一听二次磕头：娘娘放心，兵来将挡，水来土屯，这个您不必担心。您别听老百姓的传言，朱棣啊，充其量手下就几万人马，不就

个田在彪和长恒嘛，还有个出家的和尚叫姚广孝，都是碌碌之辈。现在咱准备还来得及，臣打算这么办，下去之后我把咱手下的人召集起来，让他们荐举贤能，凡是有一技一长者国家都录用，只要娘娘肯花钱肯给他们当大官，我想一定有人给卖命。宴路之上咱全都布置好了，我看他朱棣这泡尿能尿出多远去。另外呢，臣还有个主意，我可不敢说。说吧，事到了现在还有什么不可以说的？我打算这么办，因为现在万里长城一带很不安定，当初那个四宝将托金龙，呼尔卡金呼尔卡银等等等，贼心不死啊。据臣所知，他们重新纠集三川六国的人马，整日练兵，早晚还得打回来。那怎么办呢？咱们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娘娘不妨派一专使去见托金龙，让他出兵攻打北京。他只要一出兵呢，朱棣腹背受敌，接应不暇呀。他光顾跟元人打了，哪有机会还上南京来呢？哎，咱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再出天兵，两方面夹击，何愁朱棣不灭呢？不过这事儿可不保险呐，不知道皇上答应不答应，臣冒死进言，请娘娘独断。马娘娘一听这事可大呀，朝廷要真这么干，要叫老百姓知道了什么舆论呢？老主朱元璋能否答应这事儿可没把握，但他又一想，管怎么的，现在不我说了算吗？皇上不有病吗？干脆这主意还真不错。当时他就做了决定，说别以官方的姿态出现，以私人的身份出现，可以跟托金龙联合，只要托金龙肯于进兵平灭朱棣，咱们哪怕给他点地盘，许给他点好处，咱也合得来。这事儿我可就交给你了，不过事情要绝对保密，千万别泄露出去。是，臣记住了。韩金虎说完了，马兰又建议说，娘娘，现在公开呀，咱向全国发表檄文，让大家声讨燕王朱棣，就说他有不臣之心，要子夺父位，犯下大逆不道之罪呀。那么大伙一生气，就能报名参军，咱这人马不也就足了吗？马娘娘点点头，也好，卿等要加紧研究。现在我是日夜都不宁啊，在这关键时候，你们要给我排忧解难，是臣等记住了。这些人散会之后，分头准备去了。马娘娘回到寝宫，越想心里越没底儿啊，越想越害怕呀。他一想，炮打庆功楼这个事儿得罪老了人了，现在朱棣成了气候，把大旗一挑，这些人毫无疑问都得投奔朱棣。到那时候瞪着眼咬着牙，非找自己报仇雪恨不可。娘哎，真要打到南京，我该如何是好呢？另外他又一想，这南京也不保险，
虽然说炮打庆功楼不是说把那些人都打死了，有很多在外边的还没打着呢，还有些人在京里活着呢。如果这些人再给燕王朱棣当了内应，那就更完了。怎么办？怎么办？他反来覆去想来想去，哎，想两个人。头一个人就是燕王的母亲孟娘娘，他一想他儿子在外成了气候，他当娘的能不高兴吗？这可是一大弊病啊！如果他在里边当了内应，离着我又这么近，我这条命不在他掌握之中吗？啊，不行，想什么办法把孟娘娘必须得铲除。第二个，他想起十王李文忠，李文忠没死到庆功楼，因为什么呢？朱元璋再三袒护，在拟定名单的时候，朱元璋就不同意对李文忠下毒手，他还念起骨肉之情，说李文忠虽然跟常家胡家处得不错，受了他们的挑唆，毕竟他是我的亲外甥，到了关键的时候他得向着我，咱不能说把人都杀了，早晚两手攥空拳不好办。就这么争来争去，把李文忠的名字勾掉，没让他上庆功楼，找了个借口让李文忠外出办事。就这么样，十王千岁得以生存。但这个事儿呢，马娘娘不同意，她始终觉着十王李文忠是一大害。现在他还是经营殿帅，掌管着京里的大权，一旦他跟朱棣拉起手来，为祸不浅呐！在消灭孟娘娘之后，就得对李文忠下手，只要这两个钉子拔掉，京里边暂时平安无事。对，就这么办。马娘娘做了决定，马上翻身坐起来，吩咐了一声：“来人呐！”宫女过来了，娘娘千千岁，下去准备啊，准备一桌丰盛的酒宴，到东宫把孟娘娘给我请来，就说我怪想她的，有事儿跟她商议。是。宫女下去准备了，马娘娘对着镜子先化化妆，想了想对策，等打定了主意在这等着。咱们单说孟娘娘，她跟她儿子朱棣一样忠厚老实啊，自从嫁给朱元璋没有几年就用眼泪洗脸，你别看是夫妻很少见面，就即使见着面也得看马娘家的颜色行事，她要乐你才能乐，她要生气孟娘娘就不敢说话，连朱元璋招幸孟娘娘都要取得马娘娘的同意，她要不批准这事儿就行不通，可谓的是咫尺天涯呀。孟娘娘感觉到自己命苦，还不如嫁给一个平常的百姓，以续天伦之乐。就拿儿子朱棣来说，多好的孩子，他爹也喜欢他，就因为韩马两党把他视为眼中之钉，百般陷害，小小的年纪心灵受到巨大的创伤，死了几次都没死了，最后加封燕王派的北地燕京，临走娘俩连面都没见着，事到如今连封信也没见着啊。他很清楚马娘娘切断了一切消息，自己在宫里头一待与外边全都隔绝了，这就是活棺材，
所以孟娘娘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此刻她正在宫中掉眼泪，她想儿子。宫女进来了，向她一说，马娘娘准备盛宴要请您去，她说要想您。孟娘娘就一愣，赶紧把眼泪擦干净了，心说话，这叫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这个女人十分毒辣，她很少跟我说话，为什么今天突然要请客呢？孟娘娘的心当时就锁紧了，但是不敢不去呀，人家是朝阳正宫，是六宫的国母，现在皇上有病，由她代理朝政，那可以说大权在握，谁敢不尊呢？孟娘娘再不乐意也得去，赶紧叫宫女帮着自己化了妆，穿好了服装，乘年赶奔朝阳正宫。等来到这下了辇，青衣连步往里走，就来到正殿长寿殿，往屋一看，灯蜡辉煌啊，马娘娘居中而坐，满脸都是笑纹，孟娘娘的心就跳成了一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谁要怕谁，这玩意儿没事儿啊。得咱孟娘娘一见马娘娘，浑身汗毛根都炸起来了，这强打精神往前紧走几步，赶紧跪倒身行，娘娘在上，臣妾参见娘娘千岁千千岁。哟，妹妹，你怎么这么客气呀？自家姐妹你还磕头干什么？快起来起来，来啊，快把孟娘娘搀起来，这儿坐这儿坐。今儿个呢，马娘娘表现的反常，对孟娘娘格外的亲近，孟娘娘又磕了个头，这才坐下。马娘娘挨着她，妹子啊，哎，要说呢，虽然说三宫六院七十二偏妃，最近还得说咱姐儿俩无话不谈呐。在战争的年月，你扶持皇上也不容易，也给皇上生儿育女，姐姐我想的这些事儿就非常疼你。妹子，今天晚上没别的事儿，打算叙叙旧，你看摆了桌酒席，都是你爱吃的，我那料表寸心啊，来入席入席。孟娘娘一看不敢推辞，谢过之后，两个娘娘入了席，马娘娘吩咐人等又给敬菜又给满酒，然后一摆手让太监宫娥才女全退出去，这屋里就剩下他们两个。孟娘娘连一口酒也没喝，一口菜也没吃啊，低着头心里头咚咚敲鼓，她准知道马娘娘没安好心，究竟什么事儿猜不透。可马娘娘不在乎这个，吧嗒一口菜，滋儿搂一口酒，三杯酒进肚，这才说话。妹子，今天一来叙旧，二来姐姐我给你道喜。哟，娘娘，我喜从何来？哟，你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啊？小妹实在不知道，不知道我就告诉你，你儿朱棣来信儿了，是吗？孟娘娘一听儿子有了信了，心里就一翻个儿，当时就站起来了。娘娘，信在何处？哟，你看你这乐劲儿，坐下坐下，听我慢慢的说啊。这信呢，不是写的书信，是别人捎来的口信，
明儿下。

0: 他为什么要高兴呢？无疑问，这高兴是假的，憎恨是真的。他偷眼一看，马娘娘脸上虽然乐，眼里头露着凶光。孟娘娘不由得打一个冷战，赶紧扭转话头：“娘娘千岁，这全是您栽培的力量，与我毫无关系。他接我到北京，我也不去，我还要留到南京侍奉娘娘千岁。”瞅你小嘴可真会说呀，但愿如此。妹子，干脆咱们打开天窗说亮的，咱们有什么说什么得了。我告诉你，你知女儿犯了什么罪了吗？她公开散布流言蜚语，什么韩马两党专权呢、啊、什么老皇上糊涂啊，应该由他取代呀、啊、另外他招募新兵，听那个意思还要打回南京。我说妹妹，你是知书懂礼之人，你给他定个罪，他犯了什么罪？以子反复不孝，以臣弑君更不孝，他是大逆不道，按理应当说护灭九族。你是他母亲，你应当负什么责任呢？孟娘娘一听就跪下了：“娘娘千岁，臣罪该万死，难道真有此事？难道我还屈枉你吗？啊，你起来别害怕，如果你能办到一件事儿，你可以奖罪折免。”孟娘娘就问：“我能办什么呢？”马娘娘说：“你呀、啊、一会儿吃完了喝完了，刻破中指，给你儿子写封血书，让你儿子马上回京认罪，解除兵权。如果这么做了，那么你们母子都得以平安无事。如果你不让你儿子回来，那就是包庇纵容他，你就是罪加三等啊。”这个孟娘娘一愣，马娘娘当时把眼珠子瞪起来：“怎么，你敢不遵？”这孟娘娘一想，怎么样，我就知道这个女人没安着好心，怎么着，我给我儿子招回来，我儿子好不容易有了今天呢，我要叫他回来，那就叫我儿子进了龙潭虎穴了，岂有此理呀、啊。最后孟娘娘下定决心，绝不能听马娘娘的，把头一晃：“娘娘千岁，恐怕我写信也无济于事，儿大不由爷，他不能听我的。”哟，我就知道你会拒绝的，既然如此，好吧，你要跟皇上和哀家我作对，你就瞧好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好丰年，愿我多姿多彩幸福美满，愿你快乐开心活成神仙，喜气洋洋中国年，
1: 恭喜恭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燕王朱棣到西山别墅去找沈万三，等进了庄子，来到沈万三他们家的门前，长恒首先叩打门环，开门的是个老家人，他一瞅门前来这么多人，佩刀悬剑，有点害怕。哎，你们找谁呀？长恒就抱拳，请问这是沈府吗？想当年的十三太保沈万三住在这儿吗？啊，对对呀，一点不错，那就错不了了。我说，我跟你说说啊，看见没？那位披黄袍、骑黄马的那位，就是当今万岁的四儿子燕王千岁朱棣。我是他手下的将军，我叫长恒。我们来拜会你家庄主啊，请他跟我们见个面吧。啊，这老家人这才听明白。哎呀，常将军，实实在在的对不起，我们庄主不在家。上哪儿去了？哎呀，走了半个多月了，听说他到湖北去办事儿去了。什么时候回来？没说。这玩意儿我们主人这人脾气古怪，有时候一走就得一年半载的，有时候两三天还许回来。这我不敢望空普影的胡说。哎呀，长恒一听这个泄气，他要走个一年半载的，不什么都耽误了吗？但是又没有办法，转身问燕王怎么办。燕王一听，人家主人不在，你怎么办呢？好吧，临走以前给沈万三留下封信，就告诉他说，我来拜会你来了，希望你回来以后到北地燕京城里去一趟，我找你有重要事商量。写得十分客气，这封信留给老家人。燕王带着长恒转身回燕京，真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回呀。走来走去啊，又走到那树林了。可正在这么个时候，冷不丁就听见呼哨一响，当啷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啷啷。长恒就一激灵，怎么说呢？这离着燕京城不远，又是一条官道，怎么能有人劫道呢？就是慌乱年间，这土匪这胆子也不能这么大呀。但是这个事儿真出现了。长恒一抬手，咯噔，把丈八蛇矛枪摘下来了，赶紧护住四殿下。王爷，有情况。朱棣也不白给呀，一抬腿，咯噔，把五钩深飞亮银枪也摘下来了。四十名亲兵各拽刀剑，呼啦，把燕王千岁保护住。说时迟，那时快，胡哨的响应刚一落，就见树林的周围呼啦啦闯出三五百人呐、啊！长恒一看，很多人都是蓝眼珠、高鼻梁，脑袋上都插着白绫子，耳戴着金环，有的穿着牛皮坎肩，有的蹬着牛皮靴子，服装不那么整齐，穿什么的都有，还有一部分腰里围着虎皮。为首的是个北国人，一看这家伙人高马大呀，头上顶着牛皮盔，披挂犀牛宝甲，腰束战带牛皮的战裙，胯下压起铁青马，手中端着金顶枣阳槊，往脸上一看，面如青蟹盖，左耳戴着金环，看年纪也就在三十四五岁， 长得身高体壮，肚大腰憨，跟个瘟神相似。这人说汉话还能说几句，不过舌头根有点发硬。就见他把金顶枣阳槊晃了三晃，摇了三摇，嘿，不要走了，站住！长恒一看，一合，哎呀，怪不得知府高亮跟我们介绍呢，本地常有土匪出没，而且元人分成很多股越过长城到这儿来做坏事的，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碰上了。这就在北地燕京鼻子眼底下，元人就敢来溜达，幸亏今儿个我跟着来了，我要不来王家千岁非出事不可。长恒看把多时火往上撞，双脚一点飞虎颤，马往前催，晃动蛇矛枪，来，哪里来的狂徒，你们是哪国人？就见前面这个北国人嘿嘿冷笑了两声，哎，你不要往下问了，后边那个是不是燕王朱棣，明朝的四殿下？长恒一听，这什么味儿？这是，但是也能听明白。不错，正是。那太好了，把他的脑袋给我留下，我要回去轻功受伤。你放屁！休走，招枪！砰！长恒不乐意跟他废吐嘛，晃动蛇矛枪，分心就刺。哎呦，他可想错了，这个家伙这个劲儿才大呢，把金顶枣阳槊往怀中一端，使了个怀中抱月，哎嗨呀，正碰到蛇矛枪上面，嘡亮亮亮亮亮亮亮，就这一下震的长恒两臂发麻呀，十个手指头都不好使唤了。要不是长恒有把力气啊，蛇矛枪就出手了，吓得他一激灵，二次进招，跟这北国人站在一处。那说了半天，这个人是谁呀？这位啊，长恒是不清楚，他的名字叫驼彦帝，是四宝大将驼金龙的亲侄子。如今他领着五千多元人越过万里长城，在张家口玄化府承德一带是打家劫舍呀，见着什么抢什么。驼金龙告诉他不要深入，为什么呢？现在咱的元气不足，力量不那么大，千万别碰北地燕京，等着我们的人马集合齐了，一鼓作气再把燕京拿下来。但是这个驼彦帝呢，有点不服气儿，觉着自己力猛硕沉，他根本就瞧不起明朝的人。你说有什么了不得的？他从心眼里头就瞧不起明朝的人。哎呀，他据调查，北地燕京跟空城差不多少啊。这我要拿下来回去有多好看呢，人前显圣，傲礼多尊，我又把大元朝的国都给拿下来了，岂不立下首功一件呢？这小子安的是这个心。这次来他又听说四殿下朱棣到了这儿了，朱棣是朱元璋的儿子，他一想，太好了，我要能把朱棣给抓住，功上加功啊。哎，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哪个对我不得羡慕啊？他就抱着这么个目的来的。燕王这次出城请沈万三，他也调查出来了，就在这树林这块打埋伏，果然把燕王给堵上了。这个驼彦帝是当今北蒙的头一个猛将，长恒哪行啊？你别看他觉着不含糊， 这就是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呐、啊。二马盘桓打了十几个回合，长恒就招架不住了。之类的盔歪甲斜，带狼抛松，虚虚带喘，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一个没注意，被人家的金兵枣阳硕正扫到马屁股上头，这下扫偏了，要扫正着了，这马就废了。尽管是偏了，把马屁股那皮给掀下一大块去，战马疼痛难忍，驮着长恒是落荒而逃。长恒心里着急，我跑了，燕王怎么办？但是这一阵他下不来了，鱼鱼鱼，怎么鱼呀？那马也不听，是越跑越快，一溜烟就没影了。安下长恒跑哪儿去了咱不说，单表驮燕帝一看长恒跑了，他就奔燕王来了。他一看燕王头顶金冠，身披黄袍，逍遥马，连那马的钢绳都是杏黄色的，穿仗打扮与众不同啊，一瞅这就是王子。驮燕帝不外行啊，用金翎枣阳槊一指，哎，你是什么人？是不是姓朱叫朱棣？燕王一听可坏，长恒都不是他的对手，我八个也白给呀。可是事到如今，身边又没有第二个人，没有办法，他让40名亲兵退到后头，晃着五钩身飞亮银枪，高声断喝：呆！北国的狂徒，一不下战表，二不递战书，因何越过长城前来进犯？难道一说你们大元签订的条约失效了不成？真是当王爷的平回打官腔，这些我都管不着，我就知道来抓你。你是不是叫朱棣？不错，正是小王。那就太好了。我说朱棣，你要是明白事儿的，乖乖的跟着我走，有你吃的，有你喝的，绝不难为你。要不听良言相劝，你来看。我一说把你脑袋砸扁了，你吃什么东西可都不香了。不废话吗？这叫燕王一看跟他讲道理讲不出啊，只好颤枪就扎，跟驮燕帝站在一处。那不白给吗？两个照面烫绕枪飞了。燕王拨马一跑，那40名亲兵上来过来，把驮燕帝给挡住了。上哪儿挡得住去？被驮燕帝一

追去，眼看就要追上了。燕王一想，我至死不能当俘虏啊，干脆拽出龙泉剑，我抹脖子得了。我这命就是这个命。可正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在树林边上那待着一个人。这个人呢，就是来上坟的，头顶麻冠，身穿重孝，还骑着匹马，马脖子那挂个口袋，里头装着纸马香客，还有几样点心。可这个人一边往这走着，一边掉眼泪，俩眼睛都哭肿了，都根本没注意前面打仗，这是离着近了。驼燕帝那喊了一嗓子，把他吓得一激灵啊！这个人抬起头来，闪目往树林观看，不看则可，一看他也不哭了。为什么？他忘了。就见前边这个人金冠黄袍，五官貌相，穿仗打扮是明朝的人，后边那个人腰围虎皮，耳戴金环，是北国人。这个人看得清清楚楚，到了现在他不能不管，一伸手在鸟之环德胜沟嘎楞摘下一瓢花枪啊，双脚点蹬，马往前催，高声喊喝：呀呆，北国的狂徒休要撒野，某家大王了。这声音这个响亮就甭提了，急如闪电，快似狂风，人到马到枪也到，就来到驼燕帝的马前。驼燕帝甩脸一看，来的这人30多岁，面如银盆，稍微有点黑胡，满身的孝服，腰里系着麻绳子。他也没瞧得起这个人是谁呀，心想你们都是明朝的人，只要你拦着我就把你打死就得了。嘿，你少管闲事。轮槊就砸。这个人往旁边一带马，晃动掌中的花枪，扔扔扔，三下五除二，也不知怎么捂着的。驼燕帝就发现眼前都是枪尖儿，一个没注意，正扎在他心口窝上。这一枪扎的这个狠啊，前边扎进去，后边就露出枪尖来了。这人后把一压，前把一抬，把驼燕帝整个给挑起来了，去你娘的，啪叽甩出树林，然后抬靴子底儿，把大枪上的血迹擦了擦，过来见燕王。燕王千岁称谢不止啊，恩公幸亏您把我救了，请问恩公尊姓大名？这个人本来不想报名，但是又没说过瞎话，这才报出名姓。我乃花枪太保田在彪。这一句话，朱棣是又惊又喜呀！啊，您就是盖世无双、赫赫有名的花枪太保。哎呦，恕小王眼拙，我可见着亲人了。朱棣说完，拉着田在彪的手放声痛哭。这就应了那句话了，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啊。据说这是人生的四大喜事，一点都不假。那位说田在彪这些年都上哪儿去了，怎么今儿个突然在这儿出现了呢？咱们曾经说过，朱元璋

领着百万雄兵统一全国，平灭大元。当领着各家功臣回到北地燕京，他就有点变了。听了马娘娘跟韩金虎的话，在酒里头下毒，以庆功为名，打算把田赛彪、常茂、于狗、丁世英等等等置于死地。结果这个事儿呢，叫小矬子徐芳给探听出来了。事情不但没成功，结果还弄砸了，才引出十八家太保大闹北地燕京，火烧小庆功楼。于皋一怒之下，一箭射死太子朱标，好悬没要了朱元璋的命啊。后来经过老公主朱玉环的排解，胡大海从中和稀泥，才把那件事儿平息下去。事情虽然完了，田再彪越想越生气呀。小伙子心里的合计，这朱元璋算个什么东西，怪不得都说呢，龙眼无恩，翻脸无情啊。我刚才出事几天，立了点功劳不算什么，就拿那些人来说，浴血奋战，出生入死，好不容易把袁达子赶走了，江山初定，他就安下害人的心了。那么以后天下太平了，用不着我们这些武将了，朱元璋还得怎么地呢？韩金虎、马娘娘这样专权挡道，没有好人的活路啊。所以田再彪越想越寒心，越想越生气，来了个不辞而别，弃官逃走。那段书咱们都说过了，那么田再彪上哪儿去了，外人不得而知。小伙子没什么亲人，就回到山西太原府管辖下的周家寨去投他老师周坤。咱们书说简短，爷儿俩一见面，周坤就问说，孩儿啊，你怎么回来了？田再彪口打嗨声，把以往的经过详细讲说一遍，最后他向老师表示，我无异于功名，当官当够了，从今以后就守在师父的身边务农为业。我这多好啊，何必跟这些人在一起怄这个气呢？周坤一想也好，我孩儿，你要真这样的话，为师我收留你，咱们挣来稀的吃稀的，挣来干的咱们吃干的，在家里头一待，何乐而不为呢？就这样，田再彪住到师父家了。利用这几年的时间，田再彪可没闲着，跟老师二次学艺。周坤呢，知道自己身体不好，一天不如一天，趁着还有三寸气在，把压箱底的绝招全拿出来传授田再彪。花枪太保田再彪才要解救燕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田在彪口打嗨声，最后再向老师表示，我无异于功名，当官当够了，从今以后就守在师父的身边务农为业，我这多好啊，何必跟这些人在一起怄这个气呢？周坤一想也好，我孩儿，你要真这样的话，为师我收留你，咱们挣来稀的吃稀的，挣来干的咱们吃干的，在家里头一待，何乐而不为呢？就这样，田在彪住到师父家了。利用这几年的时间，田在彪可没闲着，跟老师二次学艺。周坤呢，知道自己身体不好，一天不如一天，趁着还有三寸气在，把压箱底的绝招全拿出来传授田在彪。所以这几年的功夫，花枪太保田在彪这能耐比当初又大得多得多。不管是弓刀石还是马步剑，样样都超过了过去。与此同时，他还跟老师在一起研究兵法，什么孙子兵法，什么战法十三篇、十七条禁律、五十四斩、攻杀战守、斗野埋伏，他看了不少的兵书啊。随着日月的消磨，田在彪越发老练了，跟当初截然不同。这是一方面，可另一方面呢，生活过得不太好啊，坐吃山空，分文不入。以前还凑合，到最近这两年，甚至连锅都掀不开了。要说这爷俩的能耐，吃口饭还困难吗？不过这两个人非常耿直，邪的不做，歪的不取，就吃这点老本儿。结果这个家过累喽，最后啊，连锅都掀不开了。周坤晚年呢，由于伤力过度，大口吐血，最后爷俩是走投无路啊。田在彪一看这怎么办呢？为了自己拖累了老师，后来一商议，说咱上北地燕京去找长茂。因为田在彪听说了朱元璋临回南京以前把长茂留到北地燕京，让他领着三万人马在这驻守，长茂跟自己处得不错，到他那儿去吃饭不成问题，弄俩钱给师傅治治病。就这样，爷俩套了辆车，万水千山来到北地燕京，结果扑空喽。二年以前呢，这长毛就跑了，上哪去了不知道。田在彪到了北地燕京，俩眼一抹黑，这怎么办呢？

本来爷两个就没钱，还住在店里头了，人吃马喂，简直好像泰山压顶一般呢、啊。把田代表逼的，身边带的东西、车全都卖了，要再卖啊，就卖盔甲和自己的战马和宝枪了。那不到这逼的没办法的时候，这个东西舍不得卖呀、啊。正在这么个时候，周坤病入膏肓，没法治了。老头子于是长辞。田代彪啊，又把战袍卖了，把宝剑卖了，算买了口薄皮的棺材，就埋到这块坟地了。今儿个是七天，田代彪给老师上坟了。要不怎么穿着一身重孝呢？您说这事儿巧不巧？正碰上四殿下朱棣。本来田代彪不想管，他认为老朱家没好人，朱元璋就不是东西，他儿子也不是好饼，他爱死不死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现在又不是官，我就是我也不管。可后来又一转念，人焉能见死不救呢？风闻四殿下朱棣跟他爹截然不同啊，不管从哪方面也不能见死不救，最后才打定主意，出头露面，枪挑拖延地见着四殿下。这就是田代彪以往的经过呀。当然这个事情他没有跟朱棣详细讲，也没那个时间。朱棣早就知道田代彪啊，威名远播，无人不晓，可以说是常胜将军，如今正在用人之时，要有田代彪给帮忙，那可就有了依靠了。所以朱棣下定决心，说什么也不能放田代彪走。在这苦苦的挽留，田代彪这个人忠厚老实，你别看背后下挺大决心，又咬牙又跺脚，结果情面难却，被燕王说的心活了，这才点头答应。不过田代彪要求了几个条件，第一，得给我老师好好出殡；第二，我保王驾千岁是临时的，我愿意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走，到了时候咱们君臣别闹翻了。哎，燕王全都点头答应了。就这样，田代彪把花枪一晃，召集逃走那些亲兵。那些亲兵呢，一共四五十个，有几个死了，绝大多数都没死。一看四殿下得救，这帮人又回来了。田代彪一马当先，杀散北国的军队。你别看北国有那么些人，都是乌合之众啊。他一看拖延帝已经死了，人无头不走，尤其这块离着北地燕京不远，如果大部队开来，他们怎么办呢？所以打了一声胡哨，各自散去。这个围就算给解了，田代彪带着这些亲兵保着四殿下平安回到北地燕京。转过天来，长恒也回来了。咱们上文书说过，长恒没受伤，战马惊了，可这马跑过了劲儿，他就不跑了。就这么的，长恒又回来了，一看四殿下平安无事，又得了花枪太保田代彪，真是喜出望外呀。四殿下传旨，就现有的条件是隆重祝贺。那么说怎么还现有的条件呢？没钱，
一切都得节衣缩食啊。田代表也很受感动，利用这个机会给老师重新换了棺材，重新修了坟墓。咱们简短解说，没过几天探视的禀报，活财神沈万三讨债回来了。燕王一想啊，还得有钱呢，上一次扑空了，这回还得去，说什么把银子得借出来。他留下田在彪跟长恒在这看守京城，带着姚广孝和焦梦二将起身赶奔西山。等一到了西山别墅，沈万三得着信儿了，一听说四殿下二次来找他，他不得不露面了，命人大门张灯，二门悬彩，红毡铺地，把燕王接进府里。四殿下一看沈万三这个家比那王府都阔呀，围墙都有一丈八尺多高，四角都带炮楼的，光庄客人家就养着三四千人呢，就即使有流寇也攻不进来。要不就沈万三敢在这住吗？另外沈万三本身也有能耐，想当年当过十三太保，弓刀石马不见样样精通，要比田在彪长恒比不了，一般的还不是他的对手。虽然说今年六十挂零了，看上去就像五十左右岁，红光满面，脑门子倍儿亮，足见人家有钱，营养丰富。分宾主坐定以后，沈万三拱手说道：王家千岁，您留的信老朽我看过了，您打算管我借钱，不错。沈老英雄，您跟我爹过去就有一面之识，我听别人跟我讲过，不管怎么说咱比外人近这一层，小王遇上困难了，我打算管您借点银子，日后加倍奉还。可以可以可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呀。既然殿下看得起老朽，借点钱算什么呢？那么请问有个数没有？您打算借多少？还没等燕王说话，姚广孝在旁边说话了：阿弥陀佛，老英雄，我叫姚广孝，在王家千岁手下当军师，我们来以前都合计了，管您借钱借多少，这玩意很难说，老僧打算问问您究竟有多少钱吧。沈万三一听，什么摸我家底儿来了，那我能说实话吗？哎，军师，这玩意儿我有多少钱我也没个数，你们不是借钱吗？最好你们先提出来。最后讲来讲去，燕王说了：修造北京，修万里长城，养军队，招散黎民，样样都得要钱，而这些钱都得沈万三负责，谁知道有多少？您是活财神，有多少您干脆就拿多少得了。沈万三一听鼻子都红了，他舍不得，把脑袋晃得跟崩棱骨一样。最后姚广孝一看这个人光恭敬不行，干脆就刚柔并进呐、啊，想到这，姚广孝把脸往下一沉：“弥陀佛，老英雄，你不要推脱了。我看燕王千岁是有道的明君，礼贤下士，
对你两次拜望，而且有言在先，借钱还加倍奉还，我们不是白使唤你的钱呢，你何必这样？如果我家王家千岁不讲情面，老主当年就跟你有仇，要报前仇怎么办？再者一说呢，有钱的人都不敢在这儿住，为什么独你敢在这儿住呢？你当初是襄阳王铁木耳的干儿子，听说你现在跟猿人还勾搭连环，你看猿人禽鸟各地不上你这西山别墅，什么原因？哎，如果我家燕王千岁揪起这些事儿来，你是叛国投敌，欺罪不小啊！要抄了你的家，你这银子一两也剩不下。我说这话对不？沈万三一听，好像没拉到裤子里头，心里说话：这哪是借钱呢？哎呀，后来他一琢磨，可也真是那么回事儿。有道是光棍不斗势力呀，他真要翻了脸，我什么都没了。不过沈万三也不白给，眼珠一转，计上心来，他乐了：“军师，殿下，好嘞，钱呢是身外之物，人嘎啦一降生，光屁股来的，早晚一咽气，光屁股走，什么也带不去。我要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呢？国家有了困难，我双手往外一交，还表一表我爱国的心肠。不过呢，我也有为难的事。”燕王就问：“那么老英雄，你把为难的事跟我讲讲，小王只要能办到的，我给你解决。殿下，非你解决不可呀。实不相瞒，我六方妻子，这六个老婆就给我生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叫沈凤莲。我也不是当着王家和军师的面夸我这姑娘，那可太好了。论模样，气死月里嫦娥；论才学，比一般的秀才还高得多得多，知书懂礼呀。今年是年方二九，到了成亲的年龄了，由于我要求的条件高，我女儿要求的也不低，就这样耽误到现在。燕王千岁，我可不是做买卖啊，你管我借钱行，我必须把这姑娘许配给你当王妃，你要答应了，我有多少钱拿多少钱，这事儿你要不答应，对不起，一两银子我也不借。你说这沈万三脸皮还够厚的啊，当着面直接说出来了，四殿下脸一红啊，这事弄的，没想到他怎么冒出这么句话来呢？回头看了看姚广孝，这只军师就给做了主了：“弥陀佛，老英雄，你说的当真？哎，儿女终身，这是大事，我能开玩笑吗？再者一说，我想叫我女儿当王妃，我要说话不算，岂不犯下欺君之罪吗？好，既然如此，就一言为定，老僧从中为媒，就把你女儿许配给四殿下。”燕王一听，你这事干的，你得跟我商量商量。当着面姚广孝做主了。后来殿下说了，说这个事儿我绝不搪塞，既然老英雄有这么个好女儿愿意许配我，我是求之不得，但是做王妃可不行。你不信打听打听去，中山王徐达的女儿叫徐金定，从小我们两个人就定亲了，那是王妃。你的女儿如果许配给我，自能做侧王妃。什么叫侧王妃？就是二老婆。四殿下说，这个事儿咱得交代清楚，你乐意咱这事就定下了，不乐意咱们就作罢。沈万三一听，啊，还有这么个岔头，侧王妃那也行啊。沈万三可不白给，他一看这四殿下朱棣长得是龙眉凤目，从他的经历来看，
此人绝不是寻常之辈，早晚要取代朱元璋当了大明帝国的皇帝。那么我女儿呢，就是皇贵妃，那也不低呀、啊、我就是当朝的果丈啊，要钱有钱，要官有官，这买卖也合得来啊。当时沈万三向四殿下告辞，回去跟老婆商量商量，老婆也同意，这事儿才定下来，就把沈凤莲许配给朱棣当了册王妃。详细的细节咱不必细说了，什么双方下定礼呀、啊、走动人情啊。后来沈万三一心一意把所有的钱全拿出来，他告诉朱棣，你就准备车吧，有多少车你就套多少车，拉银子吧。您说这银子他都搁到哪儿了？搁在地面上他不放心，怕别人抢去，都装到缸里头埋到地里了。就这些年的积累，这家真发了财了。要说他家有聚宝盆那叫神话，那不现实。总而言之，他钱就太多了，光挖这银子挖了三个大坑，这三个大坑没法填，太大了。后来怎么办呢？正好修北京，把它灌进水去吧。三个大坑变作三座海，就是现在的中南海、北海、什刹海。当然这也是传说，没有历史根据。不过通过这个事儿，就证明沈万三不愧叫活财神得了。自从他把钱捐出来，燕王有了钱，腰板就硬起来了，大兴土木啊，遍请高人呐、啊。这钱就是血脉啊，现在有了钱了，气儿也粗起来了。姚广孝亲自动手绘制了一张北京的城图，招募天下的工匠在这儿修北京，修的是里九外七皇城四门，九门八点一口钟，里罗城外罗城啊，把个北京修的比南京还要强得多得多。在解放以前，那北京基本的规模就是四殿下朱棣那时候留下来的，要不现在北京的历史有证可查，朱棣确实在这方面做了一大贡献呐、啊！不但把北京修起来了，把万里长城、燕路的烽火台、驿站也都修起来了。另外呢，燕王在北京是大肆招兵啊，报名的是踊跃参加呀。长衡当了总教官，没出半个月就收了新兵50000余人，把四殿下乐的用手点指南京，心里说话，汗马两党，我看你们猖狂到几时，只要我养成锐气，我一定是报仇雪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燕王朱棣在北京文修武治，现在是要军队有军队，要人有人，要钱有钱。文的他交给姚广孝和高亮，武的交给田再彪和常衡，管家的有沈万三、沈凤莲，哪方面的人才都不缺少了。现在是北京大治，您说这事儿有多巧？转过年来下了场透雨，庄稼获得丰收啊！哎呀，老百姓这个乐呀！想当年逃散那些人又都回来了，北京一天比一天兴旺，这消息就传开了。那么传到别的地方不说，就传到马娘娘的耳朵里了。这马娘娘听完了之后气的大发雷霆，原本想害燕王一死，没想到把他逼好了。连夜晚间，他把韩金武、马兰这些死党全召集起来了，在深宫大内，马娘娘是大放厥词，指着韩金武的鼻子和马兰的脑门这顿骂呀，张口饭桶，闭口废物，你们怎么办的这些事儿？把两个人骂得满头大汗。还得说韩金虎敢说话，他等着马娘娘这气儿稍微消了一点儿，这才跪倒磕头：“娘娘千岁，也不能光怪臣无能啊！他这事儿他妈怎么弄的呢？原来路上我安排不少人截杀朱棣，头一个就是刘奎一。”那。

0: 着他把他卖了。孟通、焦亮也叛变投敌了，这些人都不听咱使唤呢。最可恨的朱文志、朱文英也把朱棣给放了，他们现在穿了连裆裤，一个鼻子眼出气儿。你说叫微臣我怎么办呢？马娘娘就说，说过去的事情就叫他过去吧，眼识怎么办？你们说如果等朱棣养成了气候，要领兵带队奔南京打来，咱们有什么退敌之策？今儿个我把你们找来就是商讨这个事儿。韩金虎一听，二次磕头，娘娘放心，兵来将挡，水来土屯，这个您不必担心。您别听老百姓的传言，朱棣啊，充其量手下就几万人马，不就有个田在彪和长衡吗？还有个出家的和尚叫姚广孝，都是碌碌之辈。现在咱准备还来得及，臣打算这么办，下去之后我把咱手下的人召集起来，让他们荐举贤能，凡是有一技一长者国家都录用，只要娘娘肯花钱，肯给他们当大官，我想一定有人给卖命。宴路之上咱全都布置好了，我看他朱棣这泡尿能尿出多远去。另外呢，臣还有个主意，我可不敢说。说吧，事到了现在还有什么不可以说的？我打算这么办，因为现在万里长城一带很不安定，当初那个四宝将托金龙、呼尔卡金、呼尔卡银等等等，贼心不死啊。据臣所知，他们重新纠集三川六国的人马，整日练兵，早晚还得打回来。那怎么办呢？咱们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娘娘不妨派一专使去见托金龙，让他出兵攻打北京。他只要一出兵呢，朱棣腹背受敌，接应不暇呀。他光顾跟元人打了，哪有机会还上南京来呢？哎，咱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再出天兵，两方面夹击，何愁朱棣不灭呢？不过这事儿可不保险呐，不知道皇上答应不答应，臣冒死进言，请娘娘独断。
1: 马娘娘一听，这事可大呀，朝廷要真这么干，要叫老百姓知道了什么舆论呢？老主朱元璋能否答应，这事可没把握。但他又一想，管怎么的，现在不我说了算吗？皇上不有病吗？干脆这主意还真不错。当时他就做了决定，说别以官方的姿态出现，以私人的身份出现，可以跟托金龙联合，只要托金龙肯于进兵平灭朱棣，咱们哪怕给他点地盘，许给他点好处，咱也合得来。这事儿我可就交给你了，不过事情要绝对保密，千万别泄露出去。是，臣记住了。韩金虎说完了，马兰又建议说，娘娘，现在公开呀，咱向全国发表檄文，让大家声讨燕王朱棣，就说他有不臣之心，要子夺父位，犯下大逆不道之罪呀。

七条，这些人毫无疑问都得投奔朱棣。到那时候瞪着眼咬着牙非找自己报仇雪恨不可。娘哎，真要打到南京我该如何是好呢？另外他又一想，这南京也不保险，虽然说炮打进宫楼不是说把那些人都打死了，有很多在外边的还没打着呢，还有些人在京里活着呢，如果这些人再给燕王朱棣当了内应，那就更完了。怎么办？怎么办？他反来覆去想来想去，哎，想两个人。头一个人就是燕王的母亲孟娘娘，他一想他儿子在外成了气候，他当娘的能不高兴吗？这可是一大弊病啊，如果他在里边当了内应，离着我又这么近，我这条命不在他掌握之中吗？啊，不行，想什么办法把孟娘娘必须得铲除。第二个，他想起十王李文忠，李文忠没死到庆功楼，因为什么呢？朱元璋再三袒护，在拟定名单的时候朱元璋就不同意对李文忠下毒手，他还念起骨肉之情，说李文忠虽然跟常家胡家处得不错，受了他们的挑唆，毕竟他是我的亲外甥，到了关键的时候他得向着我，咱不能说把人都杀了，早晚两手攥空拳不好办。就这么争来争去，把李文忠的名字勾掉，没让他上庆功楼，找了个借口让李文忠外出办事。就这么样，十王千岁得以生存。但这个事儿马娘娘不同意，她始终觉着十王李文忠是一大害，现在他还是经营殿帅，掌管着经理的大权，一旦他跟朱棣拉起手来，为祸不浅呐。在消灭孟娘娘之后就得对李文忠下手，只要这两个钉子拔掉，京里边暂时平安无事。对，就这么办。马娘娘做了决定，马上翻身坐起来，吩咐了一声，来人呐，宫女过来了，娘娘千千岁，下去准备啊，准备一桌丰盛的酒宴，到东宫把孟娘娘给我请来，就说我怪想她的，有事儿跟她商议。是。宫女下去准备了，马娘娘对着镜子先化化妆，想了想对策，等打定了主意在这等着。咱们单说孟娘娘，她跟她儿子朱棣一样忠厚老实啊，自从嫁给朱元璋没有几年就用眼泪洗脸，你别看是夫妻很少见面，就即使见着面也得看马娘娘的颜色行事，她要乐你才能乐，她要生气孟娘娘就不敢说话，连朱元璋招幸孟娘娘都要取得马娘娘的同意，她要不批准这事就行不通，可谓的是咫尺天涯呀。孟娘娘感觉到自己命苦，还不如嫁给一个平常的百姓，以续天伦之乐。就拿儿子朱棣来说，多好的孩子，他爹也喜欢他，就因为韩马两党把他视为眼中之钉，百般陷害，小小的年纪心灵受到巨大的创伤，死了几次都没死了，最后加封燕王派的北地燕京临。

走，娘俩连面都没见着。事到如今，连封信也没见着啊。他很清楚，马娘娘切断了一切消息，自己在宫里头一待，与外边全都隔绝了，这就是活棺材。所以孟娘娘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此刻她正在宫中掉眼泪，她想儿子。宫女进来了，向她一说，马娘娘准备盛宴要请您去，她说要想您。孟娘娘就一愣，赶紧把眼泪擦干净了。心说话，这叫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这个女人十分毒辣，她很少跟我说话，为什么今天突然要请客呢？孟娘娘的心当时就锁紧了，但是不敢不去呀。人家是朝阳正宫，是六宫的国母，现在皇上有病，由她代理朝政，那可以说大权在握，谁敢不尊呢？孟娘娘再不乐意也得去，赶紧叫宫女帮着自己化了妆，穿好了服装，乘年赶奔朝阳正宫。等来到这儿下了年，青衣连步往里走，就来到正殿长寿殿，往屋一看，灯蜡辉煌啊，马娘娘居中而坐，满脸都是笑纹。孟娘娘的心就跳成了一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谁要怕谁，这玩意儿没事儿啊。多咱孟娘娘一见马娘娘，浑身汗毛根都炸起来了，这强打精神往前紧走几步，赶紧跪倒身行，娘娘在上，臣妾参见娘娘千岁千千岁。哟，妹妹，你怎么这么客气呀？自家姐妹你还磕头干什么？快起来起来，来啊，快把孟娘娘搀起来，这儿坐这儿坐。今儿个呢，马娘娘表现的反常，对孟娘娘格外的亲近。孟娘娘又磕了个头，这才坐下。马娘娘挨着她，妹子啊，哎，要说呢，虽然说三宫六院七十二偏妃，最近还得说咱姐儿俩无话不谈呐。在战争的年月，你扶持皇上也不容易，也给皇上生儿育女。姐姐我想的这些事儿就非常疼你。妹子今天晚上没别的事儿，打算叙叙旧。你看摆了桌酒席，都是你爱吃的，我那料表寸心啊，来入席入席。孟娘娘一看不敢推辞，谢过之后，两个娘娘入了席。马娘娘吩咐人等，又给敬菜又给满酒，然后一摆手，让太监宫娥才女全退出去。这屋里就剩下他们两个，孟娘娘连一口酒也没喝，一口菜也没吃啊，低着头心里头咚咚敲鼓，她准知道马娘娘没安好心，究竟什么事儿猜不透。可马娘娘不在乎这个，吧嗒一口菜，滋儿搂一口酒，三杯酒进肚，这才说话。妹子，今天一来叙旧，二来姐姐我给你道喜。哟，娘娘，我喜从何来？哟，你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啊？小妹实在不知道，不知道我就告诉你，你儿朱棣来信儿了，是吗？
孟娘娘一听儿子有了信了，心里就一翻个啊，当时就站起来了。娘娘，信在何处？要你看你这乐劲儿，坐下坐下，听我慢慢的说啊。这信呢，不是写的书信，是别人捎来的口信。女儿现在可有出息喽，还修了北京了啊！现在要兵有兵，要将有将，要钱有钱，又选了王妃，俨然成了第二号的皇上喽。我还听说早晚要把妹妹接到北京去，你们娘俩一见面，你儿子好好孝顺孝顺你，妹子，这不是喜事儿吗？孟娘娘马上就预感到不好，为什么呢？她知道马娘娘恨透了朱棣，恨透了他，朱棣好对他不利，他为什么要高兴呢？无疑问，这高兴是假的，憎恨是真的。他头眼一看，马娘娘脸上虽然乐，眼里头露着凶光。孟娘娘不由得打一个冷战，赶紧扭转话头，娘娘千岁，这全是您栽培的力量，与我毫无关系。他接我到北京，我也不去，我还要留到南京侍奉娘娘千岁。瞅你小嘴可真会说呀，但愿如此。妹子，干脆咱们打开天窗说亮的，咱们有什么说什么得了。我告诉你，你知女儿犯了什么罪了吗？她公开散布流言蜚语，什么韩马两党专权呢、啊、什么老皇上糊涂啊，应该由他取代呀、啊、另外他招募新兵，听那个意思还要打回南京。我说妹妹，你是知书懂理之人，你给他定个罪，他犯了什么罪？以子反复不孝，以臣弑君更不孝，他是大逆不道，按理应当说护灭九族。你是他母亲，你应当负什么责任呢？孟娘娘一听就跪下了，娘娘千岁，臣罪该万死，难道真有此事？难道我还屈枉你吗？啊，你起来别害怕，如果你能办到一件事儿，你可以奖罪折免。孟娘娘就问，我能办什么呢？马娘娘说，你呀、啊、一会儿吃完了喝完了，刻破中指，给你儿子写封血书，让你儿子马上回京认罪，解除兵权。如果这么做了，那么你们母子都得以平安无事，如果你不让你儿子回来，那就是包庇纵容他，你就是罪加三等啊。这个孟娘娘一愣，马娘娘当时把眼珠子瞪起来，怎么，你敢不尊？这孟娘娘一想，怎么样，我就知道这个女人没安着好心，怎么着，我给我儿子招回来，我儿子好不容易有了今天呢，我要叫他回来，那就叫我儿子进了龙潭虎穴了，岂有此理呀、啊、最后孟娘娘下定决心，绝不能听马娘娘的，把头一晃，娘娘千岁，恐怕我写信也无济于事，儿大不由爷，他不能听我的。哟，我就知道你会拒绝的。既然如此，好吧，你要跟皇上和哀家我作对，你就瞧好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老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啊，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栋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呀！哦！
3: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5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
3: 啊，
4: 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3: 哎
6: 哎，退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7: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8: 哎呀，是老张啊！
7: 啊，
8: 是张局长啊！
7: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8: 咦，我刚才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9: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7: 哎呦，

0: 老张呢？哎呀，
1: 这边都看不见呢。
2: 就是，
1: 老张哪儿啊？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

0: 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呀、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好，好，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张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旧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老张，
6: 张局长，
7: 聚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9: 张局长，
8: 保重啊！
10: 慢走吧，
8: 保重，
10: 保重，
7: 保重，你回去吧，
10: 回
7: 去吧，
10: 回吧，回吧。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儿捣乱，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菜，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哟，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橘子。哦。

0: 真儿，你说什么呢？
1: 饿
2: 了。哦啊。
0: 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3: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雨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1: 铁三角。
3: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他们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真儿还等我回家了。

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

0: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1: 建国，上楼。哎，好。哎，这死脑筋。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2: 慢点。哎，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1: 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0: 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1: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0: 上班去。
2: 好，好，好，好，哎，
0: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我去做饭了。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 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 我怎么办呢？
2: 突击队都是干死队，突击都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 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让起来。
1: 没得事，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

0: 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是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15号台风，重大二级。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级。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

0: 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我老爷子，哎，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你
0: 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1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1等功。1948年9月，林皋，师2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1等功。

0: 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359旅718团216连。 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旗，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1: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
0: 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0: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 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遍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
0: 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2: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0: 你爸不让说。哎，
2: 建国，
0: 嗯，
2: 你就没发现？
0: 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好像还真是啊。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着鞋穿，把帽子翻过来。
2: 撑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3: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4: 玉兰，把电视关上。
1: 建国。
2: 爸，什么事啊？
1: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2: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1: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2: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1: 哼，糊弄我。
3: 喂，
4: 爷爷，我的亲爷爷。
3: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4: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3: 哎，怎么不像啊？
4: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3: 嗯，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4: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1: 啊？谁让你张扬了？
4: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1: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4: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1: 哎，这怎么挂了？哎呦，这娃娃。
5: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1: 哎呀，这
2: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1: 有人知道。
2: 谁呀？谁知道啊？
6: 哼。哦，来了来了。
2: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来。
7: 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5: 建国。他们是，
2: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5: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3: 喂，谁来了？
2: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3: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8: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3: 我记者
8: 啊，
3: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2: 不辛苦不辛苦。
8: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9: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3: 大实话。
9: 嗯。
3: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2: 啊，突击队员。
3: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2: 哎呦，
9: 太好了，
8: 太好了。
2: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3: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5: 哎，等等。

0: 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1: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2: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3: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要不是这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4: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5: 老英雄，
6: 受不起，受不起，
4: 老英雄，哎呀。
6: 我们三个去买菜。
7: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8: 真是啊，
7: 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8: 是啊，真是。
6: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7: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9: 是呀，改善改善。
6: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7: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0: 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
1: 少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走。
2: 家来了，我一点劲儿都没了。
1: 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同志们，听！话匣子，北京，天安门，今天。是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了。

0: 看看。
1: 对，去天坟看看。
0: 你也要去看看。
2: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帕米尔高原。
0: 小马，起来，我背你啊！小马，小马，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马！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呀！
2: 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4: 等等，加油！
0: 徐家才，
4: 慢着！
0: 战友们，
3: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

0: 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1: 连长，
0: 穿着军装，
1: 看不见报名，
0: 准备，
1: 我也是共产党员，
0: 出发，
1: 冷不清，到，出发，
2: 左交王都炸了，
3: 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2: 就报名去恩施，
3: 这是三省交界的
4: 来，我们有一个人，
1: 这条路给修着不去，局长，
5: 我替你们活着，
6: 你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5: 知道我，
7: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8: 你浴血冲杀的战场，你荡起下誓言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哎呀，我说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俩爱吃的。
0: 哎呀，还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大鱼大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哎，阿桃还没回来啊？
1: 他坐那53路啊，老堵车。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瞧去。
2: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0: 哎呀，这孩子中暑了吧？
2: 什么叫中暑？
1: 老公，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2: 多土啊！什么叫法国呀？那得念法国。
0: 哎呀，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2: 什么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领带看看我这个墨镜像什么？
0: 熊猫。
2: 什么熊猫啊？
0: 熊猫。
2: 我跟你说啊，您这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这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上一导演，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1: 哎呦，老公，你要当演员了？
2: 演员明星，
1: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
0: 哎呀，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2: 我有所为，看看剧本都拿来了，
0: 看看。
2: 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叫铁生活，进入角色，我要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0: 好，
1: 咱赶紧吃饭，吃的饱饱的，我们陪你一块儿练。
0: 对，
2: 明星不是很容易的。
0: 算我一个啊。
2: 哎，这是筷子。
1: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哈。
2: 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0: 那你想用什么？
2: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一个大款我天天都是西餐我得左刀右叉什么哟刀叉拿来呀
0: 我
2: 要是当了明星你们都沾光了
0: 那刀叉那刀叉
1: 来
0: 了
2: 什么玩意儿
0: 来拿着将哐嗨哐哎呀这是后边这后背上再插上两个气儿你就是木鬼影挂帅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老公
2: 你拿我大卡吗
1: 老公赶紧说说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2: 黑头发黄皮肤中国人
1: 哟那中国人吃饭他就得用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
2: 你们说的那是普通的中国人
0: 那你
2: 而我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我演这个角色是个老总姓福人称福总
0: 福中
1: 还虚胖呢
2: 什么虚胖啊看看这剧本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民宿门前我一上场一辆10多米的长长的专车朝我驶来
0: 几路车
2: 53路什么53路那是卡迪拉克
0: 卡车拉克那还不如公共汽车
2: 我跟你们现在是没有共同语言来媳妇儿咱俩先对词儿
0: 哎，儿子，你别拉上我呀，儿子！
3: 干什么？
0: 我演一个吧，
3: 哈！你演戏？
0: 我演一个，
3: 行，
1: 演一个吧。
3: 我给你挑一瓶。你来这个。
0: 好，那我演谁啊？
3: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
0: 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3: 演不演？弄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0: 我演门童，
3: 门童就可以了。
2: 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就是我从兜里掏出一块，咔嚓。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
1: 真漂亮多少钱呢
2: 不贵15万
1: 啊那么贵你这
2: 错了看看剧本
1: 看剧本
2: 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哎呦这小金溜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得这样完了我拿着表咔咔就在你手上了扑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1: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2: 错了看剧本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啊那都是给情人买的
1: 又是婚外恋
2: 什么叫又是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二位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0: 你再说说
2: 是这个样的

0: 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一位女的一直暗恋着我，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可是你不喜欢我，你喜欢我爸。
1: 哎呦，哎呦，说什么呢？你瞧瞧，
0: 你怎么了？
2: 我那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0: 不是喜欢你啊，戏里那爹。
2: 哦，是那个老不正经的。
0: 什么老不正经？
1: 乱了。
0: 你坐那坐那。哦，这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
2: 哎，怎么骂人呢？这
0: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嗒全死了。
1: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0: 什么叫胡编啊？后六十集更精彩，我要同时跟六十个女人产生不同的感情纠葛。
1: 啊呸，我告诉你，这戏你不许拍。
2: 对，不能拍。
0: 哎呦，我这暴脾气，你们说不拍我就不拍啊？天上好不容易掉一馅饼砸着我，我不拍？我告诉你，这戏我演定了，大明个起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福总了。你
3: 媳妇儿
0: 也不是我媳妇儿了，你是我情人。
1: 你瞧瞧，
0: 爸，你也不是我爸了啊，你是门童。门童，明天开始我就打高尔夫球去，我天天吃龙虾，我吃海鲜，
1: 我豁出去了。从今儿开始我就跟你一块儿体验你说的那种生活。
0: 哎，我媳妇儿，你也去啊？
1: 你啊，劳力士金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4: 老李是，
2: 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来，你先预支门童半年的工资，拿来。
3: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1: 假的啊！还有那豪华别墅，你给我买一套，让我享受享受啊！
2: 还有那拉客的专车，你给我弄一辆，我坐。
0: 什么叫拉客的专车呀？那是演戏，演戏懂吗？
1: 甭管是什么，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回来告诉我们是戏，我告诉你没戏，
2: 没门儿。
0: 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这东西啊？
1: 哟，你没钱呐？那我们找有钱的去啊。
2: 对，
1: 我换老公，
2: 我换儿子。
1: 哎，走，
0: 不是，你们等会儿再说啊。哎呦，我天哪！导演，哎，导演，你好，我正在家忙着呢，我已经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怎么样？咱这个戏怎么样？毙了啊？毙了好啊！我看看毙了是哪场？
2: 哦，我看看。
0: 毙了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说的好好的呀，不是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不真实。不是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
1: 哈哈，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2: 哈哈，我也知道拍不成。
0: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昨天更可恨啊，让我试戏，说拍一场吃海鲜的戏。
2: 哎，没吃成吧？
0: 没吃成那是对不起他们。哦，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2: 那吃的什么？
0: 海带。
2: 海带呀。
0: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2: 在什么地方？
0: 世界公园。
2: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0: 是啊，他是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嗨，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1: 你还去呀？
2: 行了，孩子啊，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1: 对了，
2: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0: 那么感谢各位今天呢光临我们这个相声大会，
1: 谢谢大家
0: 来为我们的赵世忠老师从艺55周年来进行祝贺，
1: 谢谢大家。
0: 那是我们的老前辈，
1: 那是老艺人了
0: 啊。作为我们晚辈
1: 啊，
0: 无论如何要赶过来
1: 啊，对，争取给大家说上几段。
0: 我觉得我们的老艺人呢、
1: 啊、
0: 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1: 那是啊，
0: 传统的节目接过来，
1: 嗯，
0: 我们要在台上展现一下。
1: 对，
0: 我一定要参加啊。这个相声其实我一个人也能说
1: 啊，
0: 怕大家看不习惯，叫个道具也一块跟我站着。把
1: 你等会儿吧，你这句话说的我不爱听。
0: 对，
1: 我是那道具啊。
0: 开玩笑，这是开玩笑，
1: 你别这么玩笑啊。
0: 它不是道具，
1: 就是
0: 起个道具的作用。
1: 没听说过。
0: 不，起
1: 演员啊，
0: 起
1: 咱俩合作
0: 伙伴的作用。
1: 哎，
0: 一捧一动。
1: 对呀、啊、
0: 他有名字。
1: 谁没名字啊？
0: 他的名字好听，戴志成。
1: 哎，我的名字
0: 啊，戴就是那个戴罪立功的戴。
1: 对，
0: 一个是、
1: 啊、不、啊、戴帽子的戴。
0: 哦，也有叫戴帽子的
1: 戴。干嘛也有，就应该这么叫、
0: 啊、这个志字特别好。
1: 哪个志？
0: 胸无大志的志。
1: 就
0: 一个士字，
1: 志气的志
0: 啊。对对，志气的志。成呢，就是一事无成的成。
1: 嘿，你瞧我这仨字儿
0: 加在一块儿有奖。
1: 加在一块儿怎么念？
0: 想戴罪立功，胸无大志，结果一事无成。
1: 嘿，谁给我起这倒霉名字？
0: 还是开玩笑，
1: 啊、别这么逗了、啊。
0: 小伙子长得真不错
1: 啊！您上眼，
0: 你看这个脑袋
1: 啊，
0: 你看这个脑门特别宽。
1: 那是
0: 他这种脸呐
1: 啊，
0: 特别适合于上电视。
1: 哎，上镜头比较漂亮。
0: 大家看八正脸
1: 啊。挺好的脸，您别打、啊、
0: 我就跟你说，你脸就跟一个巴掌这么大，
1: 反正是有点长方形的。
0: 哎，这长方形脸上电视好看。
1: 哎，对呀、啊，
0: 你看那脑门这么宽，
1: 那是
0: 底下两撇胡子。
1: 不是，
0: 在我们这个
1: 你等会儿吧
0: 啊，
1: 我们演员上台不能留胡子，哪来的胡子、啊？您看，
0: 这不是上边这两撇胡子，这是
1: 这儿
0: 啊，
1: 这是眉毛。
0: 哦，对对对，眉毛。
1: 什么眼神啊？
0: 我还纳闷呢。
1: 啊，
0: 我这个下巴怎么这么长啊？这是。
1: 有下巴这么长的吗？
0: 眉毛，
1: 别开玩笑，眼眉
0: 非常好看。
1: 哎，
0: 就现在的我们的相声演员，你看穿的都是西服，
1: 啊、那是
0: 年轻、漂亮，
1: 显着精神。
0: 跟过去的相声演员上了以后不行，
1: 跟过去的老艺人不一样。
0: 哎呀，老艺人过去啊受苦，
1: 那是旧社会。
0: 我们的老师就给我介绍过、
1: 哦，
0: 老艺人在旧社会演相声什么样？
1: 什么样？
0: 上了以后
1: 哦，
0: 哆哆嗦嗦的给人家一鞠躬。
1: 哦，这是旧社会的相声艺人。嗯，
0: 我们是您心里的欢喜虫
1: 啊。对，就为讨您个喜欢，
0: 逗您哈哈一笑，
1: 让您乐呵乐呵。
0: 您乐呵了，赏我们俩钱儿。
1: 对，
0: 回去有饭吃了，
1: 有口饭。
0: 像我们相声演员，
1: 嗯，
0: 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1: 嗯，
0: 告诉您
1: 哦，
0: 连小偷都当不了。
1: 怎么小偷都当不了啊？
0: 小偷那是手艺活，
1: 我还得需要技术。
0: 哎，前些日子我穷不下去了，
1: 怎么着？
0: 到前门外
1: 啊，
0: 溜溜达达的看，哎呦，前边啊有一位穿蓝棉袍的先生，
1: 嗯，
0: 都是鼓鼓囊囊的，
1: 哇，
0: 像是有钱的主
1: 哟。
0: 趁他没留神，
1: 嗯，
0: 我边上一靠，滋溜，把手伸人兜里去了。
1: 你这就要偷啊？
0: 当时进去以后，
1: 嗯，
0: 心里可后悔了。
1: 后悔什么呀？
0: 这不是当下三滥吗？
1: 就是啊，
0: 怎么能偷人家啊？
1: 不能干这个，
0: 赶紧往回拿。
1: 拿吗？
0: 坏了，
1: 怎么了？
0: 这兜太小，手卡人兜里头了。
1: 嘿嘿嘿，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0: 我要知道怎么办，我是孙子。
1: 得，
0: 你说手在人兜里待着，你倒老实待着呀。
1: 嗯，
0: 胆儿小。手在人兜里哆嗦，正赶上人这位兜里头有几个铜子儿。
1: 嗯，
0: 我这一哆嗦不要紧，哗楞哗楞哗楞哗楞，
1: 他这摇哗楞棒呢，
0: 人家啪一把就给我攥住了。
1: 嘿，
0: 爷们儿，这算怎么回事？
1: 你怎么说呀？
0: 那什么，天儿太冷，在您兜里暖和暖和。
1: 有往人兜里暖和的吗？
0: 呀，一个嘴巴就给我打回来了。
1: 那还不打你呀、
0: 啊？回到家里哭啊，
1: 难受。
0: 孩子看着还乐的，
1: 是吗？
0: 我说你们乐什么？一个个穷命、哦、啊！咱们大人穷，穷个明白。
1: 哦，
0: 那孩子穷不明白。
1: 孩子怎么穷不明白、啊？
0: 一天到晚还绕世界玩去。
1: 哦，
0: 大门口
1: 啊，
0: 街坊四邻见着就问：“哎，孩子这么多，你们家里都吃什么呀？”
1: 问问吃点什么呀？
0: 人有钱的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包饺子。”
1: 您听，吃的包饺子。
0: 问我们家孩子，你们家吃什么呀？
1: 你们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喝棒子面粥，
1: 就喝玉米面粥。
0: 咱家穷啊，
1: 穷啊。
0: 第二天还上街上玩去。
1: 哦，
0: 人大人问：“哎，你们家里吃什么呀？”“
1: 吃的什么呀？”
0: 有钱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听听，打卤面全是好东西。
0: 问我们家孩子：“
1: 嗯，
0: 你们家吃什么呀？”“我们家吃棒子面粥。”
1: 还是棒子面粥。
0: 我听不下去了。
1: 啊，
0: 回来，回来，回来。
1: 嗯，
0: 老说棒子面粥，含着不含着啊？怎么那么穷啊？

0: 你明儿人家要问你们家吃什么，不许说这个。
1: 那说什么呀？
0: 说吃打卤面。
1: 哦，打卤面。
0: 学一遍。
2: 我吃打卤面。
1: 打卤面。
2: 爸，打卤面什么味啊？
1: 啊？
0: 甭打听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都不知道。
0: 有钱给你做一碗，让你尝尝。
1: 啊，以后吃。
0: 啊，出去这么说。
1: 嗯，
0: 出去以后喝。人家没问，我们孩子自个儿嚷嚷上了。哎嗨嗨，知道我们家吃什么吗？
1: 你们家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吃的打卤面。
0: 这街坊多嘴。
1: 嗯。
0: 哦，你们家吃打卤面。
1: 啊、
0: 哦。打的什么卤啊？
1: 啊、
0: 哦。打棒子面卤。
1: 啊。棒子面卤。
0: 打棒子面卤，你们家吃什么面呀、啊？
1: 吃的什么面呢？
0: 我们家不吃面，我们家光喝卤。
1: 呵，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是。

0: 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2: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3: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2: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
3: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2: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4: 我不敢。
3: 我去炸。
2: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4: 哎呀，
2: 那可不行啊。
3: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2: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3: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4: 来，
3: 你看啊，炸药，钢钳，锤子也系上。
2: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3: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哎，
3: 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3: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3: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5: 退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6: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7: 哎呀，是老张啊。
6: 啊，
7: 是张局长啊。
6: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得还挺快。
7: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得很嘛。
8: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6: 哎呦，
5: 都靠后。

0: 老张呢？
1: 老张呢？
2: 哎呀，身边都看不见呢。
3: 就是，
2: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

0: 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景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

0: 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笑>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呀。 这脑壳就疼，疼的睡不着，老毛病。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全白了，也在拼命了。我这里的情况啊，别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0: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1: 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0: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哎，
1: 不用不用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对对。
3: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4: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0: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4: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0: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4: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1: 这老张，
5: 张局长，
1: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6: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7: 张局长，
6: 保重啊！保重，
8: 保重，
1: 回去吧，回去吧，
9: 回吧，回吧。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睡。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3: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3: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3: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3: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3: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3: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来，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4: 菊凡，
3: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4: 饿了。
3: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3: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4: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3: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

0: 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 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1: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2: 哎，在。
1: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2: 啊，家属做好准备。啊，好，谢谢护士啊。 妈，我把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退居了，说，我怎么跟他交代呀？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了。

1: 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0: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 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2: 就建国，上楼。
3: 哎，好。
0: 哎，死脑筋。
3: 到家了，爸。哎，我把您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哎，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4: 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0: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
1: 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上班去。哎，好，
0: 好，好，好，哎，
1: 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这是干四队，突击都是向前，向前。
0: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 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脚不能坐，
1: 。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他还怕开

0: 厂长走到阳台，第三厂长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2: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5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那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你
0: 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口，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妈，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2: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连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摸得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3: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4: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5: 于兰，把电视关上。
6: 欢迎收看
5: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5: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5: 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5: 哼，糊弄我。喂，
7: 爷爷，我的亲爷爷。哎
5: 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7: 爷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5: 哎，怎么不像啊？
7: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5: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7: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5: 啊。谁让你张扬了？
7: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5: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7: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5: 哎，这怎么挂了？这我。
8: 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5: 哎呀，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5: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9: 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10: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8: 建国，他们是？
1: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11: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5: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5: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11: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5: 我记者
11: 啊。
5: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
11: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12: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 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5: 大实话？
12: 嗯。
5: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啊，突击队员？
5: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2: 哎呦，
6: 太好了，
11: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5: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8: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5: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啊，
8: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11: 听说了。
8: 我还听说呀，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0: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13: 哎呦，
10: 哎，老英雄，
13: 老英雄，
14: 哎，受不起，受不起，
10: 哎
14: 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10: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3: 是啊，是啊，是啊。
5: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3: 是
15: 呀，改善改善。
5: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0: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啊。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老张，
0: 嗯，
1: 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呀！
1: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3: 慢着，
0: 战友们，
2: 明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别走，
1: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报名？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4: 冷静，到，出发。
5: 腰包都炸了，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就报名去恩施，
5: 就是三省交界的男子，
4: 我们有一个人，
6: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7: 我替你们活着，
8: 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7: 我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3: 老板，我就是一号。
2: 你怎么进来的？
3: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2: 什么味道？
3: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2: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3: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2: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3: 老板
2: 叫什么名字啊？
3: 何源。
2: 姓什么？
3: 姓易。
2: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3: 哎呦，老板不敢。
2: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3: 哦，就考一个字啊。
2: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3: 啊。
2: 看见没有？
3: 看见了。
2: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2: 啊，
3: 你喜欢什么体啊？
2: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3: 那请问老板贵姓？
2: 我姓刘。
3: 那就是刘体。
2: 那我要姓马呢？
3: 马体。
2: 我姓罗。
3: 罗体。
2: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2: 啊，
3: 这是个会意字。
2: 哎，怎么会意呢？
3: 老板你看呐、
2: 啊，
3: 这有门。
2: 对，
3: 门里面有犬、
2: 啊、
3: 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2: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3: 他念

0: 做红包啊！
1: 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1: 亮，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1: 把回音关掉。
2: 哦，
1: 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1: 贵姓？
2: 免租姓贵。
1: 啊？
2: 错了，免贵姓租。
1: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租格格。
1: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1: 体重？
2: 保密。
1: 年龄？
2: 保密。
1: 你是保密局的？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1: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2: 啊？
1: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2: 哦，我是交大的。
1: 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2: 嗯。
1: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1: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1: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1: 关公？
2: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1: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1: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1: 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蛮勤快的。
1: 干什么？哎呀，我说小姐。
2: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1: 啊，格格小姐。
2: 还有还租嘞。
1: 哎呀，你真是要命呐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2: 哦，
1: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有，我说老板呐，
1: 啊，
2: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呢？
1: 那个体就太多了。
2: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1: 什么是多媒体呢？
2: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1: 哎呀，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2: 这个字谁写的？
1: 我写的，我写的。
2: 你自己写的个字你都不认得？
1: 我，今天是我考你。
2: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1: 怎么念汪呢？
2: 你看着，
1: 哎，
2: 这里有个门，
1: 啊，
2: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1: 哎，
2: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1: 哎呀呀呀！我都管不下去，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姑姐。
2: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1: 你走，走！
2: 你不聘我了？
1: 我不敢聘。
2: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1: 呀，我
2: 看你是属黄瓜的。
1: 什么意思？
2: 欠拍。他欠拍呀。
1: 你说
2: 欠拍呀。哼，
1: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号
3: 红旗迎风飘，嘿，海光冲云霄，风雷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1: 这是什么？
3: 才艺展示。
1: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3: 考试的。
1: 哦，贵姓？
3: 姓石。
1: 叫什么名字？
3: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1: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3: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意思。
1: 谢谢夸奖。
0: 好，
1: 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0: 黑体。
1: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0: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1: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0: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子。
1: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0: 老板啊，这个字有个门。
1: 有门怎么了？
0: 它是个防盗门。
1: 你管他什么门呢？
0: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1: 有狗怎么了？
0: 有房子吗？有狗干什么呢？
1: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0: 它不是个字。
1: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0: 我不认得你。
1: 哎呀，老师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0: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1: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0: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讲，
0: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1: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0: 1000，
1: 嫌少了啊？你要多少？
0: 800。
1: 家住何方？
0: 汉口。
1: 汉口何处？
0: 六角亭。
1: 六角亭什么地方？
0: 精神病院16床啊。

0: 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哎，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您。
0: 和他给您说一段。
1: 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您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这废话，能没名字吗？
0: 好，他叫
1: 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
1: 哎，
0: 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1: 你等会儿，什么叫小黑呀？什么的？
0: 大黄。
1: 啊，没有。您说那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哎，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2: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1: 嗯，
0: 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了，
1: 哦，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带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1: 就五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好啊，
0: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1: 照样演。
0: 不演了。
1: 哎，怎么一个不演了？
0: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1: 哎，为什么呀？
0: 你琢磨呀，咱们俩走上台，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1: 一个人，
0: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1: 那怎么了？
0: 也得演。
1: 哎，
0: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1: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0: 当然有要求了。
1: 嗯，
0: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1: 啊，
0: 咱仨斗地主吧。
1: 来的，
0: 你说斗是不斗啊？
1: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0: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1: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0: 根本就不能斗。
1: 再输了，
0: 朋友们，这是瞎说。
1: 哎，对，
0: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1: 哎，不可能啊！
0: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1: 过年嘛，
0: 有歌有舞，什么都有。
1: 对，
0: 有相声。有小品。
1: 哎，
0: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1: 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0: 弄不清楚。
1: 哦，
0: 就是搞笑呗。
1: 哎，这搞笑的艺术。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明白了，
0: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1: 您说说。
0: 上来他就是人物。
1: 他带着人物上来。
0: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1: 对。
0: 拿嘴说。
1: 嗯。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全靠演员自己
0: 把您带进来。
1: 嗯，
0: 实话实说有难度。
1: 有难度啊，
0: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1: 哎，电影又一种表现手法，
0: 拼接镜头。
1: 嗯，
0: 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1: 哎，蒙太奇
0: 就叫蒙太奇。
1: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那是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什么呀？
0: 叫阿凡提。
1: 哦，阿凡，
0: 这个是个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
1: 嗯，
0: 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二哥有些着急。
1: 别说，
0: 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二哥算站起来了。
1: 可以了，可以了，
0: 老大还不行。
1: 行行行行行，您这不胡说八道了吗？
0: 谁胡说八道了？
1: 哦 ，3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
0: 对，
1: 这 3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哎不，全明白。
0: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1: 对了。谁生气了？
0: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1: 你甭说这个啊，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我拍什么拍啊？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哎，对对对对，别提这个。
0: 高老庄飞甲。
1: 啊，行行行。
0: 高老庄囧多好
1: 啊。囧还得。
0: 嗯，
1: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3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0: 错没错、哎、
1: 三维立体三 D。
0: 哎，
1: 您跟他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0: 阿凡提。
1: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
0: 习惯就好了。
1: 我喜欢这个嘛，还阿凡提，说错了。
0: 什么呀？
1: 那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1: 那怎么着？我们骑对了。
0: 阿凡达，
1: 嗯，
0: 好电影值得一看，
1: 很成功啊。
0: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1: 那是。
0: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1: 哎，这科幻类，
0: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1: 您不爱看
0: 多少啊？有些虚假
1: 哦。
0: 我比较喜欢看的，
1: 嗯，
0: 乡村题材的片子。
1: 哦，就比较百姓这种。
0: 当然了，
1: 哦，
0: 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1: 你还拍电影啊？
0: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0: 说的是玉玉，
1: 哦，
0: 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1: 玉，
0: 这个人呢？
1: 你等，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0: 怎么了？
1: 您拍了一个电影
0: 啊？
1: 玉玉。
0: 对，
1: 什么叫粤语啊？
0: 我问你，
1: 嗯，
0: 香港话怎么说？
1: 粤语。
0: 对了，粤语，
1: 粤语，河南话。
0: 对了，
1: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
1: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0: 啊，
1: 什么的？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0: 演的就是人呢。
1: 那用你说吗？那个
0: 动物世界人不长我呀？
1: 哎，这个。
0: 这是一个好片子。
1: 哦，是吗？
0: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1: 嗯，
0: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哦，打擂台。
0: 哎，对了，
1: 哎呦，
0: 都是粤语。
1: 哦，都是
0: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我
1: 哎，您等会儿，
0: 我就澎湃，
1: 您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0: 谁胡来了？
1: 哦，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0: 当然了，
1: 我想想啊，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
0: 嗯，
1: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0: 啊啊，
1: 那个你们那儿演河南话的？
0: 当然了，
1: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0: 好听极了，
1: 那还好听呢。
0: 史泰龙端着枪
1: 啊，
0: 打死你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俺的娘啊，好疼啊！
1: 好家伙了。
0: 特别好看，
1: 没有翻译这个的。
0: 你甭说这个，
1: 什么破片子？
0: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粤语，照样感动观众。
1: 你等会儿，
0: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0: 啊，
1: 又叫这铁达尼。
0: 对了，
1: 这船撞到冰山上
0: 啊，
1: 灾难片
0: 啊，
1: 粤语
0: 啊。
1: 哎呦，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0: 怎么会呢？
1: 不是，正格的，
0: 嗯，
1: 这片子您瞧了吗？
0: 瞧了呀，
1: 正正经经瞧了。
0: 啊，
1: 那行，那您啊。给我们用这个粤语，就是河南话，
0: 嗯，
1: 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
1: 哎，
0: 船一折，
1: 啊，
0: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
1: 说实话啊，
0: 啊，
1: 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
0: 多好啊，
1: 像话吗？这都不是，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说话，
1: 哎，
0: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1: 片段，
0: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1: 肉丝儿，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0: 什么叫肉馅儿啊？
1: 什么叫肉丝儿啊？
0: 女主角，
1: 女主角
0: ，Rose，
1: 好家伙，你说他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0: 喜欢，这个肉丝儿啊，哦，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
1: 等会儿，肉丝儿跳床，
0: 跳什么床啊？
1: 我听着你说跳床，
0: 跳船，吃汪船，跳船，
1: 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跳船哈。
0: 哎，对了，
1: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你想清楚了啊？
0: 没有，肉丝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0: 船帮。
1: 船的围栏，
0: 船的围栏，
1: 哎，
0: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1: 哎呦，
0: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1: 哦，俩人头次见面
0: 啊，
1: 有
0: 有吧？
1: 经典，
0: 你模仿一下啊，
1: 模仿这个。
0: 嗯，
1: 您这是，
0: 老师，
1: 肉丝了。
0: 嗯，
1: 哦，
0: 杰克抽着烟，
1: 对，
0: 赛于谦，
1: 你叫赛这玩意儿。嗯，
0: 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嗨，哎。我听他们想在苞米地里碰见的，你瞧肉丝这模样，都快风干了吧？
0: 滚！
1: 哎，什么？
0: 滚！
1: 你冲我

0: 抽这么大声干嘛你？
1: 滚！
0: 啊、哦，滚！
1: 跳串，
0: 跳船。您这烟都嘬在麻筋上了。
1: 啥呀？
0: 跳串。
1: 跳串。
0: 嗯。
1: 白跳呗。
0: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1: 白跳呗。
0: 嗯。
1: 那海水可亮啊。
0: 海水可亮啊。
1: 啥呀？海水可亮。
0: 啊，可亮。
1: 多亮啊？
0: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1: 多亮
0: 啊，
1: 可亮可亮啊，
0: 俩人不会聊天的是
1: 白跳呗，
0: 嗯，
1: 白跳呗，
0: 是啊，
1: 你看那个泥儿
0: 啊，
1: 长得还怪带劲了呀，
0: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1: 好片子呀，
0: 哪儿好着没跳壮，
1: 要不这样吧，
0: 哪样，
1: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0: 什么呀，
1: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0: 哦，男女主人公
1: 啊，
0: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
1: 嗯，
0: 一个在水里泡着，
1: 嗯，
0: 俩人生死离别，
1: 嗯，
0: 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1: 怎么样？
0: 最经典这段，
1: 嗯，
0: 行啊，
1: 行啊，大伙说行不行？来吧，
0: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1: 能啊，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那行，那咱俩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1: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0: 你等会儿，
1: 丰硕一些的。
0: 你先想清楚了啊，
1: 嗯，
0: 我来肉丝儿。我趴在这船板上，
1: 嗯，
0: 得多大一块儿？你要有这么大一块儿，那船人不都得救了吗？
1: 他也是哈，
0: 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儿啊？
1: 那我来肉丝儿。
0: 哎，对，
1: 你来杰克，
0: 我来杰克，
1: 行
0: 行吗？
1: 咱们这就开始。
0: 哎，可以啊。
1: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0: 哎，你打哪边来呀、啊？咱俩？
1: 那怎么着呢？
0: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1: 行
0: 啊，
1: 区分一下男女。
0: 我还得区分。
1: 我换一下妆。
0: 你还得化妆，
1: 过年了嘛，是吧？
0: 哦，过年就得化妆。
1: 哎、
0: 嗯，哦，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儿。啊，您这腰也忒高了，嗯。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
1: 啊，
0: 我能不救你吗？
1: 我还不愿意跟你呢。
0: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嗯。你把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1: 怎么样？
0: 真好，这脸还真不小。
1: 那是，
0: 嗯，
1: 开始吗？
0: 咱们开始。
1: 嗯，
0: 完了呢，有一个船板。
1: 船板在哪儿呢？
0: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1: 就这个吧。
0: 哎，不对不对不对，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1: 那我趴地上。
0: 那哪行啊？
1: 那怎么办？
0: 还得捡着钱怎么办呀？哎，这么着，这个好比是船板。
1: 好。
0: 你就拿这个当
1: 作比成样，
0: 作比成样吗？
1: 好好好，
0: 哎，
1: 就这么待着，
0: 哎，拖着这手摁着，
1: 行
0: 行吗？
1: 你呢？
0: 我，您给我一个角，我就学扒着一点。
1: 行行行，
0: 要不然我就沉了。
1: 行，
0: 你明白吧？
1: 嗯，
0: 行吧。
1: 嗯，
0: 咱俩这就开始，
1: 开始。杰克，
0: 哎，如此，
1: 谁来了？
0: 七叉。
1: 什么水来了就沏茶呀？
0: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1: 什么开水？海水。
0: 哦，海。啊、来来来，我来我来，我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嗯，
1: 再来啊。
0: 嗯。
1: 杰克，
0: 哎，如此，
1: 水来了，
0: 能给我搓搓后背？
1: 不是，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不是？
1: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0: 哦，在那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着
1: 啊！
0: 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1: 嗯，
0: 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1: 哟，
0: 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是吧？
1: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0: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1: 好好好，
0: 没有这句。
1: 来来来，
0: 哎，
1: 嗯，杰克，
0: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好好的活下去，
1: 中。
0: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啊，
1: 杰克。
0: 恁要健健康康的活着，

0: 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恁就往前走一步。
1: 可以，
0: 嗯，我早该死了。嗯，如此啊，
1: 杰克，
0: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
1: 嗯，
0: 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花花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1: 啊，
0: 那就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1: 我能说吗？
0: 那说吧。
1: 那我说了啊。
0: 你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说呀，你叫什么
1: 杰克？
0: 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
0: 别来了你。
1: 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0: 我来，我那大过年的也不找事儿吗？是吧？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嗯，我手还表一个，我还得。等，听我说句话，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吗？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是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1: 怎么说话呢？
0: 你怎么说话呢？
1: 你也说话有点厕所里跳杆
0: 啊，
1: 过分了。
0: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杆没跳过去，
1: 怎么讲？
0: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1: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0: 唱几句
1: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0: 干嘛呢？
1: 唱。

0: 你。
1: 往后不会了。
0: 哎，不会就别唱了。
1: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
0: 还是别的。
1: 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0: 是吗？
1: 芹菜的那个蔡琴的。
0: 芹菜。
1: 蔡琴的一首歌曲。
0: 我听降压药呢。
1: 蔡琴那首歌曲叫做《那被遗忘的时光》，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谢谢。
0: 这比较经典的。
1: 嗯，
0: 您来吧。

0: 别说打没打着不管，还真有范儿啊！不是我夸你呢，我这
1: 怎么了？
0: 您这是蔡琴吗？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1: 哎，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对不对？
0: 我想他开什么心？
1: 你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甭说这个。
1: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0: 管着管不着你，问这个吧。你唱对了，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对对，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没有呼。
0: 嗯，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
0: 那个没有呼可以不唱
1: 啊，不要这个没有呼，
0: 就敲打我窗户
1: 啊。好好好。

0: 是谁不断地敲打我窗？
1: 你要不让他进来？
0: 不对吗？
1: 废话，敲三回了，知道吗？
0: 往下词我不会了。
1: 哎，好，您别净出来蒙事行吗？
0: 最浪漫的事，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注意听啊！
1: 唱一熟的就好了。

0: 谁为
1: 你又串了
0: 是我彼此犯的罪一个人收藏点
2: 广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首先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拜年祝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大利实话实说啊打小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1: 不明白
2: 也分不清相声和这个小品的区别
1: 没有概念
2: 啊都是给大伙送去快乐呗
1: 对呀
2: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有区别
2: 比如说这个小品上来的就是人物
1: 带着人物上场
2: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还有道具
1: 有这个道具
2: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1: 你先等会儿啊我问您一句话
2: 您说
1: 什么小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呀、啊、
2: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1: 我没想什么他问清楚了
2: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1: 有床吗
2: 炕有没有
3: 有
2: 你听听有啊
1: 那土炕啊那有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1: 不同种类的艺术
2: 拼接镜头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又叫蒙太奇
1: 对
2: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什么好电影
2: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叫阿凡提
1: 阿凡提
2: 这是个 3D 电影
1: 阿凡提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阿凡提冲这骑驴的拍一个 3D 的不得赔死呀
2: 怎么还骑驴呢
1: 说错了吗
2: 什么呀
1: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2: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2: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1: 那我们骑对了
2: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1: 你啊
2: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1: 哎呦
2: 叫做就是闹着玩的我在里边演个人
1: 对
2: 这个人
1: 废话可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2: 动物世界的找你啊
1: 凭什么呀
2: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1: 甭来这套
2: 废什么话呀跟我这儿
1: 什么叫演个人呢
2: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1: 演个人物呢、那个、
2: 对了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玉宇》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1: 你先说这
2: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1: 你先甭说这个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那片子玉宇
2: 对
1: 玉宇是什么呀
2: 我问你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1: 粤语
2: 对了玉宇
1: 香港话玉河南话
2: 对
1: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2: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1: 你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2: 对了就是豫语
1: 河南话
2: 特别的好听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1: 河南吗这

0: 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进口大片，
0: 都是粤语，
1: 哦，都是
0: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1: 你先别看了，
0: 郑州，
1: 你先别说了。哦，郑州电影院，
0: 嗯，
1: 这个厅放了你们这河南片，
0: 嗯，
1: 别的厅放了进口的大片，
0: 对，
1: 也都是河南话，
0: 没错。
1: 您这不胡来吗？
0: 谁胡来了？
1: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0: 那怎么了？
1: 哎，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0: 对呀、啊。
1: 哎，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
0: 嗯。
1: 打仗的，全是硬汉。
0: 嗯嗯。
1: 那也河南话。
0: 当然了。
1: 不是那好听吗？
0: 好听啊！
1: 您说说。
0: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知道吗？
1: 得了，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0: 阿诺·施瓦辛格
1: 啊，
0: 啊，李娘啊，好疼啊！
1: 哎呀，
0: 特别好看。
1: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
0: 现在甭说这个啊，
1: 嗯，
0: 就连世界名片
1: 啊，名片
0: 啊，叫做《泰坦尼克号》，
1: 什么呀？
0: 照样粤语，照样感动观众。
1: 等会儿，等会儿，
0: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等会儿，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0: 啊！
1: 不是，您说泰坦尼克号？
0: 对，
1: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0: 对呀、啊，
1: 全河南话。
0: 嗯，
1: 您这，那您给我们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什么？
1: 桥段呢？
0: 呸！
1: 别慌，怎么了你？
0: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
1: 啊？没文化，
0: 那叫桥段吗？
1: 不是桥段吗？
0: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1: 这桥段就是片段、啊、
0: 那你说片段呢，
1: 专业用语
0: 好吧
1: 啊，
0: 那我就给你学一个船段怎么样？
1: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船段。
0: 对呀、
1: 啊、那船立起来折了
0: 啊，
1: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0: 有啊。
1: 哪有啊？
0: 船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
1: 啊，
0: 船一段咔断了。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它不一样啊。
1: 您等会儿吧，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还带方言的呢。
0: 这怎么了？
1: 没有啊，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聊天。
1: 哎，
0: 好吧，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
1: 哪儿？
0: 肉丝吧。
1: 哦，
0: 这个肉丝啊。
1: 肉丝儿，你模仿一丸子得了，不是？
0: 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
1: 哦、肉丝
0: 估计大伙儿不看了。
1: 肉丝跳床？你们河南是没山节吗？
0: 跳什么床？跳什么床？
1: 不是没有跳床啊？
0: 跳船。
1: 船
0: 吃汪船跳船。
1: 哦，吃汪这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你给我想清楚了啊。
0: 跳船。
1: 哎，
0: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船的围栏。
0: 对，船的围栏。
1: 嗯，
0: 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1: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来，俩人头次见面。
0: 对，
1: 那你有啊，这个
0: 来吧，
1: 你拿河南话模吧
0: 啊，
1: 你给我来听听，
0: 照样感动观众啊，
1: 能感动吗？
0: 那、当然了。
1: 哦，这是
0: 肉丝儿，
1: 好，肉丝改耶稣了，这是
0: 杰克，杰克是烟，
1: 我抽烟，
0: 赛于谦，
1: 赛这玩意儿，嗯，哦，这是杰克，家伙，您这口烟是不是抽到麻筋上了？还来一口。嗯，这是
0: 看见了。
1: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0: 走过去，
1: 俩人要说话，
0: 开始聊天。
1: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0: 妮儿。
1: 哎，妮儿
0: 就是姑娘的意思。
1: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0: 哎，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哎呀，
0: 滚
1: 啊，滚啊，
0: 跳船，
1: 跳船，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0: 啥呀？
1: 跳船，
0: 跳船。
1: 嗯，
0: 别跳呗。
1: 哦，就是别跳。
0: 别跳呗。
1: 嗯，
0: 那海水可凉啊。
1: 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亮了。
0: 啥呀？
1: 嗯，
0: 海水可亮。
1: 可亮。
0: 多亮啊！
1: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0: 多亮
1: 啊，
0: 可亮可亮啊。
1: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0: 白跳呗。
1: 哎呀，
0: 你看你这个妮儿
1: 啊，
0: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0: 那这是，
1: 这不村长寡妇吗？
0: 刚才演的好不好？
1: 不怎么样，我觉得。
0: 我一人来的不好。
1: 不好。
0: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1: 咱俩人来。
0: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1: 什么呀？
0: 环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玉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儿爱看吗？
2: 爱。
0: 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啊，或者您的手绢，一会儿擦眼泪啊。
1: 哟、哎，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这也行。
0: 嗯，
1: 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的俩？
0: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我喜欢大胖娘们儿，好不好？
1: 我来女主人公。
0: 对，
1: 我趴在那板子上。
0: 嗯，
1: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得多大呀？我能趴下那沉沉人不就得救了吗？
0: 说的有道理哈，
1: 废话嘛，这不是？
0: 那怎么办？
1: 不行啊，
0: 嗯，
1: 谁瘦谁来这女主人公。
0: 那我来，
1: 您来这个肉丝。
0: 那你来船板吗？
1: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
0: 那你来谁？
1: 我来杰克。
0: 你来杰克。
1: 哎，
0: 我可不嫁给你。
1: 废话，我没要你啊。
0: 好，我来肉丝儿。
1: 嗯，
0: 你来杰克。
1: 好，
0: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1: 可以啊，
0: 好不好？
1: 可以。
0: 化一下妆。
1: 您还得化妆。
0: 当然了。
1: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超短裙。这是肉丝的妆吗？您怎么像伤兵啊？这
0: 好看啊。
1: 嗯，你让我想起兔司机来。什么呀，这装着的。
0: 好，
1: 早知道你这儿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真是这个打开了当船板。
0: 好，无实物表演。
1: 哎，
0: 就当这是船板。
1: 这是船板，
0: 我趴在这儿。
1: 哎，
0: 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1: 开始表演。
0: 好好好。
1: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0: 为什么？
1: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0: 好好好，
1: 全站上了，你看着吗？咱们开始是吧？
0: 现在就开始了。
1: 开始，
0: 不废话了，
1: 用河南话表演。
0: 好，
1: 没错，来，
0: 一二开始。
1: 你要不先打一针。我怎么听你都禽流感了吧你？
0: 我上哪儿打一针去啊？
1: 不是，你是干嘛？吸溜什么呢？
0: 在水里冷啊。
1: 哦，在海水里泡着凉
0: 啊。
1: 我吸凉气
0: 啊。
1: 那我呢？
0: 你得这样啊。
1: 哦，咱俩都这样
0: 啊。
1: 啊，这
0: 来啊，
1: 扫盖我不就完了？那个，有烟吗？
0: 俩毒瘾犯，看见没有？
1: 废话，等会儿吧，咱俩别这么过于的浓烈渲染，这行吗？
0: 那怎么着呢？
1: 直接后边对话。
0: 好好好，
1: 啊、经典对话。
0: 行，
1: 啊、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
0: 行，
1: 怎么死了嘞？哎，你没淹死是勒死的。
0: 开始啊！
1: 开始啊！河南话啊，
0: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
0: 睡累了，
1: 那能给我搓搓后背？
0: 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水来的吗？
0: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
1: 不是，那等会儿您还急了？
0: 怎么着？会表演吗？
1: 你干嘛急？那赖谁呀、
0: 啊？赖谁呀、
1: 啊？赖你？
0: 为什么？
1: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呀、
0: 啊！哦，一直在水里待着呢，
1: 在水里待着，
0: 水已经来了。
1: 对对对，
0: 生死离别，
1: 生死离别，最后那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0: 赶紧的啊！
1: 来，
0: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1: 哎、对，
0: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没有。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0: 中，
1: 嗯，他怎么同意了呢？如此，
0: 杰克，
1: 您要好好的活着，
0: 嗯，
1: 但凡呐， 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恁就往前迈一步。
0: 可以啊。
1: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哎，如此。
0: 杰克，
1: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
0: 嗯。
1: 一天到晚呢，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您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0: 我可以说吗？
1: 您说呀。
0: 那我说了。
1: 您说呀。
0: 我真的说了。
1: 您说呀，
0: 杰克啊。
1: 哎，是我呀。
0: 打死你个龟孙！
3: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熟意。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呀，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披彩冠。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这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两块板儿，板板打着走，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板金；那个黄鸟雕冠，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盹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椅子金；摊在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个，那叫揪金。那个揪金比那把骨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难画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就是往过揪人的。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着好好道，你一听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了。华山难画山高，画树难画树梢，庙里小鬼难画笑，美貌佳人难画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围着不少人了。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反正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哎，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直就是捣鬼的。你是画画的？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蛮夷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蛮夷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晶集》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庄。别看今天的事人位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些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啊，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
1: 这几位怎么回事？

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俗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候我把这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谁走谁叫这个了。那位刚要走，那位给拦住，二哥别走，一走你是这个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延边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珲春市委副书记、市长、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张林国实地检查指导高考准备工作，珲春示范区管委会2026年第三次主任办公会议召开。2026年高考在即，6月5号，州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实地检查指导高考准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州委部署要求，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用心用情，周密细致做好高考组织保障各项工作，为莘莘学子圆梦之路保驾护航。林小林来到珲春市第一高级中学，实地查看考场、广播室、保密室等重点区域，并向有关负责人详细了解考生入校安检、试卷保密等情况。林小林强调，高考牵动千家万户，关系广大学子的前途命运，要提高政治站位，牢牢把握高考的正确导向、公平底线与选拔标准，全力服务好、保障好、支持好高考，确保高考安全平稳圆满顺利。要严肃考风考纪，统筹人防、物防、技防，立体化防控手段，全流程细化考场布置、监考轮岗、试卷流转等环节，严防失密、泄密、考场作弊等行为，确保考场秩序井然，考试公平公正。要优化暖心服务，组织好考前减压、心态疏导、情绪安抚等心理健康服务，落实好特殊考生、患病考生个性化帮扶政策，不断提升考生和家长获得感、满意度。要强化应急保障，深入排查考点周边安全风险隐患，扎实做好交通疏导、噪声管控、饮食安全等综合保障，完善应对雷电、暴雨等极端天气突发情况预案，保障高考安全有序进行。金虎、榆林等参加活动。6月4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张林国实地调研全市高考备考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以考生为中心，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周密细致做好高考全流程筹备，全力以赴营造平稳舒心的考试环境，确保全市高考安全有序顺利进行。张林国先后来到珲春市第一高级中学、珲春市招生考试服务中心等地，通过实地调研、听取现场汇报等，详细了解考点备考、考生入场模拟演练、指挥中心运行及保密室管理等情况。张林国强调，高考事关万千学子前途命运，事关千家万户切身利益，是重要的民生大事。各相关部门要把高考各项保障工作放在突出位置，细化举措，查漏补缺，以严谨细致的作风抓实每个备考环节。要从严抓好考务安全管理，严守试卷保密管理各项规章制度，规范保密室值守、试卷流转、保管存放全链条流程。要抓实考点安防、身份核验、作弊防控等工作，做好标准化考场设备检修维护。要立足岗位职责，聚焦交通疏导、噪音管控、医疗卫生、应急处置等重点领域，落实专项保障举措。要完善各类突发情况应急预案，细化应急处置流程，配齐应急人员与物资，紧盯极端天气、突发疾病等各类风险。

0: 底线、红线，要锚定安全生产、基础设施改造、跨境电商产业发展等重点工作，统筹安全与发展，夯实示范区高质量发展根基。要立足示范区产业特点、园区布局、口岸业态，紧盯消防设施、用电用气、特种设备等关键环节，全方位拉网式排查重点领域安全隐患，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坚持规划先行、便民利企原则，科学优化信号塔点位布局，推进跨境电商监管中心消防设施体制改造。要统筹管线安全、道路通行与园区建设时序，有效降低施工对企业生产、群众出行影响。要进一步完善口岸配套基础设施，持续优化通关软硬件条件，推动跨境贸易扩容提质。要压实主体责任，主动靠前服务，推动项目加快落地，以基础设施提质、安全发展环境助推示范区对外开放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彭树海、李昭辉等参加会议。今年1至4月，吉林省1210保税跨境电商出口业务实现跨越式发展，业务量同比增长4.4倍，稳居东北地区首位，成为全省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
1: 2024年底，珲春海关在东北三省率先落地了跨境电商加保税仓储的1210保税跨境特殊区域出口模式。该模式依托珲春综保区政策优势，允许企业直接将货物提前出口至综保区进行保税仓储，并享受入区及退税便利。待境外平台生成订单后，货物在区内完成分拣包装，经珲春口岸即批离境。为保障1210保税跨境电商出口顺畅运行，珲春海关组建工作专班，建立专人对接、重点谋划、推动落实的全链条闭环服务机制，安排业务骨干担任联络员，一对一指导企业完成账册设立、核销及清单申报。在通关环节，创新运用预约通关加非侵入式查验加急拼运输组合监管方式，结合珲春公路口岸7×10小时、铁路口岸7×24小时预约通关服务，整体通关时效提升约20%。
2: 以前走传统模式，货物从国内发到俄罗斯买家手里，路上怎么要折腾1周多的时间。现在依托综保区保税备货模式和海关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在区内提前备好手机、平板这些热销产品，订单来了直接分拣打包，从珲春口岸出境，物流时间一下子压缩了3-4天。
1: 凭借毗邻口岸通关快捷、成本可控的综合优势，珲春1210保税跨境特殊区域出口模式已成功吸引小米、联想等50余家国内大中型平台企业入驻，带动了手机、平板电脑、家用电器等100余种国产品牌商品引销俄罗斯市场。随着产业链上下游加速集聚，市场拓展步伐持续加快。
2: 物流成本降了，客户体验好了，今年我们的业务量翻了5-6倍。合作的国内产品品牌也越来越多。
1: 在推动业务快速增长的同时，珲春海关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通过加强与商务、税务等部门的信息共享与协同研判，严防骗补骗税风险。在出口监管环节，随机抽核对比企业发票与境外电商平台订单信息，防范高报价格及虚假贸易，充分运用 CT 机、智能审图、 H986 大型集装箱检查设备，开展精准抽查，构建起监控至预警至处置的闭环风控体系，确保全流程规范监管、风险可控。
3: 下一步，珲春海关将持续紧跟跨境电商发展新形势，深化监管改革与服务创新，进一步释放综保区政策红利，同时不断完善应急响应和部门协同机制，持续培育跨境电商新动能，为巩固吉林外贸竞争新优势、助力地方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海关力量。
0: 连日来，珲春市紧抓农时，精准施策，扎实推进春耕生产各项工作，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粮食稳产丰产筑牢坚实根基。记者来到马川子乡、羊泡满族乡、三家子满族乡等重点农业片区，看到春耕播种已基本结束，田间除草、病虫害防治等苗期管理工作正有序开展。今年以来，珲春市坚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科学统筹春耕生产工作，合理规划种植结构，稳定粮食播种面积。据了解，

0: 截至6月1号，汉田播种 40.85 万亩，已完成全部播种面积，其中玉米 28.43 万亩，大豆 9.6 万亩，其他作物为 2.82 万亩，水田也已完成面积为 11.97 万亩的插秧任务。
1: 今天春天年景还行，温度气温啥都挺高的，机械化比原先方便多了，这也不用往里挑苗，都机器背往里背苗，也快，一天一个机器，一天两场多地，将近三场地。
0: 为保障春耕生产有序高效推进，珲春市足额储备调配春耕物资，保障种子、化肥、农药精准到户、足量供应，常态化开展农资市场专项监管，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农资、坑农害农等违法行为，规范农资市场经营秩序，从源头保障春耕生产安全。同时，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开展巡回指导、技术答疑、经验推广等服务，指导农户科学管护，破解种植难题。为进一步规范公交运营秩序，提升驾驶员职业素养与安全行车能力，近日，珲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组织全市公交车驾驶员举办了职业道德及交通安全专项培训。培训邀请珲春市公安局交管大队、珲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等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结合本地道路交通实际与公交运营特点，围绕职业道德规范、文明服务礼仪等内容展开讲解，以案说法，剖析不文明服务等行为带来的安全隐患与不良影响，教育引导驾驶员牢固树立安全第一、文明服务的理念，严格遵守行车规范，主动礼让行人，规范停靠站点，为广大市民群众营造安全、有序、文明的公共交通出行环境打下坚实基础。中国计生协推动多地将亲子小屋纳入民生实事工程。中国计生协推动全国40多个市县将亲子小屋纳入地方民生实事工程，持续完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让更多家庭能够享受到多样化的托育和科学育儿服务。针对群众关心的托育难题，中国计生协积极参与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建设，与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开展全国托育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升级打造亲子小屋2.0版。
2: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十年磨剑是锋芒，百花丛中显芬芳。七号，逐梦少年们将踏上2026年的高考战场。预计高考期间呢，气温不高，有利于考生的正常发挥。那提醒考生及家长做好防暑防晒措施，同时注意饮食卫生，预防胃肠道疾病。七号到九号呢，会有分布不均的降雨天气过程。那提醒考生及家长携带雨具，注意预防雷电、短时强降水等气象灾害。好，节目最后一起来看各乡镇具体预报。珲春多云有小雨，10到20度。春化多云有中雨，7到17度。哈达门多云有中雨，8到19度。羊泡多云有小雨，8到20度。马川子多云有小雨，10到20度。靖信多云有小雨，13到22度。板石多云有小雨，10到20度。三家子多云有小雨，10到21度。英安多云有小雨，11到21度。密江多云有小雨，8到20度。纺川多云有小雨，13到18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燕王朱棣到西山别墅去找沈万三，等进了庄子，来到沈万三他们家的门前，长恒首先叩打门环，开门的是个老家人，他一瞅门前来这么多人，佩刀悬剑，有点害怕。哎，你们找谁呀？长恒就抱拳，请问这是沈府吗？想当年的十三太保沈万三住在这儿吗？
3: 啊，对呀、啊，一点不错。
2: 那就错不了了。我说，我跟你说说啊，看见没？那位披黄袍、骑黄马的那位，就是当今万岁的四儿子燕王千岁朱棣。我是他手下的将军，我叫长恒。我们来拜会你家庄主啊，请他跟我们见个面吧。啊，这老家人这才听明白。哎呀，常将军，实实在在的对不起，我们庄主不在家。上哪儿去了？哎呀，走了半个多月了，听说他到湖北去办事儿去了。什么时候回来？
3: 没说。这玩意儿我们主人这人脾气古怪，有时候一走就得一年半载的，有时候两三天还许回来，这我不敢妄空普影的胡说。
2: 哎呀，长恒一听这个泄气，他要走个一年半载的，不什么都耽误了吗？但是又没有办法，转身问燕王怎么办。燕王一听，人家主人不在，你怎么办呢？好吧，临走以前给沈万三留下封信，就告诉他说，我来拜会你来了，希望你回来以后到北地燕京城里去一趟，我找你有重要事商量。写得十分客气，这封信留给老家人。燕王带着长恒转身回燕京，真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回呀。走来走去啊，又走到那树林了。可正在这么个时候，冷不丁就听见胡哨一响，当当当当当当，嘡亮亮亮亮亮亮，嘡亮亮亮亮亮亮。长恒就一激灵，怎么说呢？这离着燕京城不远，又是一条官道，怎么能有人劫道呢？就是慌乱年间，这土匪这胆子也不能这么大呀。但是这个事儿真出现了。长恒一抬手，咯噔，把丈八蛇矛枪摘下来了，赶紧护住四殿下。王爷，有情况。朱棣也不白给呀，一抬腿，咯噔，把五钩身飞亮银枪也摘下来了。40名亲兵各拽刀剑，呼啦，把燕王千岁保护住。说时迟，那时快，胡哨的响音刚一落，就见树林的周围呼啦啦闯出300-500人呢、啊。长恒一看，很多人都是蓝眼珠、高鼻梁，脑袋上都插着白绫子，耳戴着金环，有的穿着牛皮坎肩，有的蹬着牛皮靴子，服装不那么整齐，穿什么的都有，还有一部分腰里围着虎皮。为首的是个北国人，一看这家伙人高马大呀，头上顶着牛皮盔，披挂犀牛宝甲，腰束战带牛皮的战裙，胯下压起铁青马，手中端着金顶枣阳槊，往脸上一看，面如青蟹盖，左耳戴了金环，看年纪也就在34-35岁，
3: 长得身高。

体壮，肚大腰憨，跟个瘟神相似。这人说汉话还能说几句，不过舌头根有点发硬。就见他把金兵枣阳槊晃了三晃，摇了三摇，哎，不要走了，站住！长恒一看，一合，哎呀，怪不得知府高亮跟我们介绍呢，本地常有土匪出没，而且猿人分成很多股，越过长城到这儿来做坏事来。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碰上了，这就在北地燕京鼻子眼底下，猿人就敢来溜达。幸亏今儿个我跟着来了，我要不来，王家千岁非出事不可。长恒看把多时火往上撞，双脚一点飞虎颤，马往前催，晃动蛇矛枪，来！哪里来的狂徒？你们是哪国人？就见前面这个北国人嘿嘿冷笑了两声，哎，你不要往下问了，后边那个是不是燕王朱棣，明朝的四殿下？长恒一听，这什么味儿？这是，但是也能听明白。不错，正是。那太好了，把他的脑袋给我留下，我要回去清宫受伤。你放屁！休走，找枪！砰！长恒不乐意跟他废吐嘛，晃动蛇矛枪，分心就刺。哎呦，他可想错了。这个家伙这个劲儿才大呢，把金兵枣阳槊往怀中一端，使了个怀中抱月，哎嗨呀，正碰到蛇矛枪上面，嘡亮亮亮亮亮亮亮，就这一下震的长恒两臂发麻呀，十个手指头都不好使唤。要不是长恒有把力气啊，蛇矛枪就出手了。吓得他一激灵，二次进招，跟这北国人站在一处。那说了半天，这个人是谁呀？这位啊，长恒是不清楚。他的名字叫驼彦帝，是四宝大将驼金龙的亲侄子。如今他领着五千多猿人越过万里长城，在张家口、玄化府、承德一带是打家劫舍呀，见着什么抢什么。驼金龙告诉他不要深入，为什么呢？现在咱的元气不足，力量不那么大，千万别碰北地燕京，等着我们的人马集合齐了，一鼓作气再把燕京拿下来。但是这个驼彦帝呢，有点不服气儿，觉着自己力猛硕臣，他根本就瞧不起明朝的人，心说有什么了不得的，他从心眼里头就瞧不起明朝的人。哎呀，他据调查，北地燕京跟空城差不多少啊，这我要拿下来回去有多好看呢，人前显圣，傲里多尊，我又把大元朝的国都给拿下来了，岂不立下首功一件呢？这小子安的是这个心。这次来他又听说四殿下朱棣到了这儿了，朱棣是朱元璋的儿子，他一想太好了，我要能把朱棣给抓住，功上加功啊。哎，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哪个对我不得羡慕啊，他就抱着这么个目的来的。燕王这次出城请沈万三，他也调查出来了，就在这树林这块打埋伏，果然把燕王给堵上了。这个驼彦帝是当今北蒙的头一个猛将，长恒哪行啊？你别看他觉着不含糊，这就是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呐、啊。

马盘桓打了十几个回合，长恒就招架不住了，之类的亏歪假斜，带狼抛松，虚虚带喘，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一个没注意，被人家的金兵枣阳硕正扫到马屁股上头，这下扫偏了，要扫正着了，这马就废了。尽管是偏了，把马屁股那皮给掀起一大块去，战马疼痛难忍，驮着长恒是落荒而逃。长恒心里着急，我跑了燕王怎么办？但是这阵儿他下不来了，鱼鱼鱼，怎么鱼呀？那马也不听，是越跑越快，一溜烟就没影了。安下长恒跑哪儿去了咱们不说，单表驮燕帝一看长恒跑了，他就奔燕王来了。他一看燕王头顶金冠，身披黄袍，逍遥马，连那马的缰绳都是杏黄色的，穿仗打扮与众不同啊！一瞅这就是王子。驮燕帝不外行啊，用金翎枣阳槊一指，哎，你是什么人？是不是姓朱叫朱棣？燕王一听可坏，长恒都不是他的对手，我八个也白给呀。可是事到如今，身边又没有第二个人，没有办法，他让四十名亲兵退到后头，晃着五钩身飞亮银枪，高声断喝，呆，北国的狂徒，一不下战表，二不递战书，因何越过长城前来进犯？难道一说你们大元签订的条约失效了不成？真是当王爷的平回打官腔，这些我都管不着，我就知道来抓你。你是不是叫朱棣？不错，正是小王。那就太好了。我说朱棣，你要是明白事儿的，乖乖地跟着我走，有你吃的，有你喝的，绝不难为你。要不听良言相劝，你来看，我一说把你脑袋砸扁了，你吃什么东西可都不香了。不废话吗？这叫燕王一看跟他讲道理讲不出啊，只好颤枪就扎，跟驮燕帝站在一处，那不白给吗？两个照面烫肉，枪飞了。燕王拨马一跑，那四十名亲兵上来过来把驮燕帝给挡住了，上哪儿挡得住去？被驮燕帝一顿金兵枣阳槊打得乒乓噼啪噼啪，死尸翻滚，把亲兵杀散。这阵他不顾旁人，是直追燕王。哎呀，把燕王给追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呐！要说驮燕帝安心要燕王的命，那么燕王也活不到现在。他蛮可以发暗器射冷箭，但这小子改变主意了，打算抓个活的，那回去不更光荣吗？由于贪功的心切，他没下死手啊，追来追去，眼看就要追上了。燕王一想，我至死不能当俘虏啊，干脆拽出龙泉剑，我抹脖子得了，我这命就是这个命。可正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在树林边上那待着一个人，这个人呢就是来上坟的，头顶麻冠，身穿重孝，还骑着匹马，

0: 脖子那挂个口袋，里头装着纸马香客，还有几样点心。可这个人一边往这走着，一边掉眼泪，俩眼睛都哭肿了都，根本没注意前面打仗。这是离着近了，驼艳帝那喊了一嗓子，把他吓得一激灵啊！这个人抬起头来，闪目往树林观看，不看则可，一看他也不哭了。为什么？他忘了。就见前边这个人金冠黄袍，五官貌相，穿仗打扮是明朝的人，后边那个人腰围虎皮，耳戴金环，是北国人。这个人看得清清楚楚，到了现在他不能不管，一伸手在鸟之环德胜沟嘎楞摘下一条花枪啊，双脚点蹬，马往前催，高声喊喝：鸭呆！北国的狂徒休要撒野，谋家大王了。声音这个响亮就甭提了，急如闪电，快似狂风，人到马到枪也到，就来到驼艳帝的马前。驼艳帝甩脸一看，来的这人30多岁，面如银盆，稍微有点黑胡，满身的校服，腰里系着麻绳子。他也没瞧得起这个人是谁呀，心想你们都是明朝的人，只要你拦着我就把你打死就得了。哎，你少管闲事！轮槊就砸。这个人往旁边一带马，晃动掌中的花枪，扔扔扔，三下五除二，也不知怎么捂着的。驼艳帝就发现眼前都是枪尖儿，一个没注意，正扎在他心口窝上。这一枪扎的这个狠啊，前边扎进去，后边就露出枪尖儿来了。这人后把一压，前把一抬，把驼艳帝整个给挑起来了，去你娘的，啪甩出树林，然后抬靴子底儿，把大枪上的血迹擦了擦，过来见燕王。燕王千岁称谢不止啊，恩公幸亏您把我救了，请问恩公尊姓大名？这个人本来不想报名，但是又没说过瞎话，这才报出名姓。我乃花枪太保田在彪。这一句话朱棣是又惊又喜呀！您就是盖世无双、赫赫有名的花枪太保。哎呦，恕小王眼拙，我可见着亲人了。朱棣说完，拉着田在彪的手放声痛哭。这就应了那句话了，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啊。据说这是人生的四大喜事，一点都不假。那位说田在彪这些年都上哪儿去了？怎么今儿个突然在这儿出现了呢？咱们曾经说过，朱元璋领着百万雄兵统一全国，平灭大元。当领着各家功臣回到北地燕京，他就有点变了。听了马娘娘跟韩金虎的话，在酒里头下毒，以庆功为名，打算把田在彪、常茂、于狗、丁世英等等等置于死地。结果这个事儿呢， 叫小矬子徐芳给探听出来了。事情不但没成功，结果还弄砸了，才引出十八家太保大闹北地燕京，火烧小庆功楼。于皋一怒之下一箭射死太子朱标，好悬没要了朱元璋的命啊。后来经过老公主朱玉环的排解，胡德海从中和稀泥，才把那件事儿平息下去。事情虽然完了，田代彪越想越生气呀。小伙子心里的合计，这朱元璋算个什么东西，怪不得都说呢，龙眼无恩，翻脸无情啊。我刚才出事几天，立了点功劳不算什么，就拿那些人来说，浴血奋战，出生入死，好不容易把袁达子赶走了，江山初定，他就安下害人的心了。那么以后天下太平了，用不着我们这些武将了，朱元璋还得怎么地呢？韩金吾马娘娘这样专权挡道，没有好人的活路啊。所以田在彪越想越寒心，越想越生气，来了个不辞而别，弃官逃走。那段书咱们都说过了，那么田在彪上哪儿去了，外人不得而知。小伙子没什么亲人，就回到山西太原府管辖下的周家寨去投他老师周坤。咱们书说简短，爷儿俩一见面，周坤就问说，孩儿啊，你怎么回来了？田在彪口打嗨声，把以往的经过详细讲说一遍，最后他向老师表示，我无异于功名，当官当够了，从今以后就守在师父的身边务农为业。我这多好啊，何必跟这些人在一起怄这个气呢？周坤一想也好，我孩儿，你要真这样的话，为师我收留你，咱们挣来稀的吃稀的，挣来干的咱们吃干的，在家里头一待，何乐而不为呢？就这样，田代彪住到师父家了。利用这几年的时间，田代彪可没闲着，跟老师二次学艺。周坤呢，知道自己身体不好，一天不如一天，趁着还有三寸气在，把压箱底的绝招全拿出来传授田代彪。花枪太保田代彪才要解救燕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田在彪口打嗨声，最后再向老师表示，我无异于功名，当官当够了，从今以后就守在师父的身边务农为业。我这多好啊，何必跟这些人在一起怄这个气呢？周坤一想也好，我孩儿，你要真这样的话，为师我收留你，咱们挣来稀的吃稀的，挣来干的咱们吃干的，在家里头一待，何乐而不为呢？就这样，田代彪住到师父家了。利用这几年的时间，田代彪可没闲着，跟老师二次学艺。周坤呢，知道自己身体不好，一天不如一天，趁着还有三寸气在，把压箱底的绝招全拿出来传授田代彪。所以这几年的功夫， 华强太保天

代表着能耐，比当初又大得多得多。不管是弓刀石还是马步剑，样样都超过了过去。与此同时，他还跟老师在一起研究兵法，什么孙子兵法，什么战法十三篇、十七条禁律、五十四斩、攻杀战首、斗野埋伏，他看了不少的兵书啊。随着日月的消磨，田在彪越发老练了，跟当初截然不同。这是一方面，可另一方面呢，生活过得不太好啊，坐吃山空，分文不入。以前还凑合，到最近这两年，甚至连锅都掀不开了。要说这爷俩的能耐，吃口饭还困难吗？不过这两个人非常耿直，邪的不做，歪的不娶，就吃这点老本儿。结果这个家过垒喽，最后啊，连锅都掀不开了。周坤晚年呢，由于伤力过度，大口吐血，最后爷俩是走投无路啊。田在彪一看这怎么办呢？为了自己拖累了老师，后来一商议，说咱上北地燕京去找常茂。因为田在彪听说了朱元璋临回南京以前把常茂留到北地燕京，让他领着三万人马在这驻守，常茂跟自己处得不错，到他那儿去吃饭不成问题，弄俩钱给师傅治治病。就这样爷俩套了辆车，万水千山来到北地燕京，结果扑空喽。二年以前呢，这长毛就跑了，上哪去了不知道。田在彪到了北地燕京，俩眼一抹黑，这怎么办？本来爷两个就没钱，还住在店里头了，人吃马喂，简直好像泰山压顶一般呢、把田在彪逼的身边带的东西车全都卖了，要再卖啊，就卖盔甲和自己的战马和宝枪了。那不到这逼的没办法的时候，这个东西舍不得卖啊。正在这么个时候，周坤病入膏肓，没法治了，老头子于是长辞。田在彪啊，又把战袍卖了，把宝剑卖了，算买了口薄皮的棺材，就埋到这块坟地了。今儿个是七天，田在彪给老师上坟了，要不怎么穿着一身重孝呢？您说这事儿巧不巧？正碰上四殿下朱棣。本来田在彪不想管，他认为老朱家没好人，朱元璋就不是东西，他儿子也不是好饼，他爱死不死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现在又不是官，我就是我也不管。可后来又一转念，人焉能见死不救呢？风闻四殿下朱棣跟他爹截然不同啊，不管从哪方面也不能见死不救，最后才打定主意出头露面，枪挑驼燕地，见着四殿下。这就是田在彪以往的经过呀。当然这个事情他没有跟朱棣详细讲，也没那个时间。朱棣早就知道田在彪啊，威名远播，无人不晓，可以说是常胜将军，如今正在用人之时，

要有田在彪给帮忙，那可就有了依靠了。所以朱棣下定决心，说什么也不能放田在彪走。在这苦苦的挽留，田在彪这个人忠厚老实，你别看背后下挺大决心，又咬牙又跺脚，结果情面难却，被燕王说的心活了，这才点头答应。不过田在彪要求了几个条件，第一，得给我老师好好出殡；第二，我保王驾天岁是临时的，我愿意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走，到了时候咱们君臣别闹翻了。哎，燕王全都点头答应了。就这样，田在彪把花枪一晃，召集逃走那些亲兵。那些亲兵呢，一共四五十个，有几个死了，绝大多数都没死。一看四殿下得救，这帮人又回来了。田在彪一马当先，杀散北国的军队。你别看北国有那么些人，都是乌合之众啊。他一看拖延帝已经死了，人无头不走，尤其这块离着北地燕京不远，如果大部队开来他们怎么办呢？所以打了一声胡哨，各自散去，这个围就算给解了。田在彪带着这些亲兵保着四殿下平安回到北地燕京。转过天来，长恒也回来了。咱们上文书说过，长恒没受伤，战马惊了，可这马跑过了劲儿，他就不跑了。就这么的，长恒又回来了。一看四殿下平安无事，又得了花枪太保田在彪，真是喜出望外呀。四殿下传旨，就现有的条件是隆重祝贺。那么说怎么还现有的条件呢？没钱，一切都得节衣缩食啊。田在彪也很受感动，利用这个机会给老师重新换了棺材，重新修了坟墓。咱们简短解说，没过几天，探视的禀报，活财神沈万三讨债回来了。燕王一想啊，还得有钱呐，上一次扑空了，这回还得去，说什么把银子得借出来。他留下田在彪跟长恒在这看守京城，带着姚广孝和焦梦二将起身赶奔西山。等一到了西山别墅，沈万三得着信儿了，一听说四殿下二次来找他，他不得不露面了，命人大门张灯，二门悬彩，红毡铺地，把燕王接进府里。四殿下一看沈万三这个家比那王府都阔呀，围墙都有一丈八尺多高，四角都带炮楼的，光庄客人家就养着三四千人呢，就即使有流寇也攻不进来。要不就沈万三敢在这住吗？另外沈万三本身也有能耐，想当年当过十三太保，弓刀石马不见样样精通，要比田在彪长恒比不了，一般的还不是他的对手。虽然说今年六十挂零了，看上去就像五十左右岁，红光满面，脑门子倍儿亮，足见人家有钱，营养丰富。分宾主坐定以后，沈万三拱手说道：王家千岁，您留的信老朽我看过了，您打算管我借钱，不错，

您打算借多少？还没等燕王说话，姚广孝在旁边说话了：“阿弥陀佛，老英雄，我叫姚广孝，在王家千岁手下当军师。我们来以前都合计了，管您借钱借多少，这玩意儿很难说。老僧打算问问您究竟有多少钱吧。什么三天什么摸我家底儿来了，那我能说实话吗？哎，军师，这玩意儿我有多少钱我也没个数。你们不是借钱吗？最好你们先提出来。最后讲来讲去，燕王说了：修造北京，修万里长城，养军队，招散黎民，样样都得要钱，而这些钱都得沈万三负责。谁知道有多少？您是活财神，有多少您干脆就拿多少得了。沈万三一听鼻子都红了，他舍不得，把脑袋晃得跟崩棱骨一样。最后姚广孝一看这个人光恭敬不行，干脆就刚柔并进呐、啊。想到这，姚广孝把脸往下一沉：“弥陀佛，老英雄，你不要推脱了。我看燕王千岁是有道的明君，礼贤下士，对你两次拜望，而且有言在先，借钱还加倍奉还。”我们不是白使唤你的钱呢，你何必这样？如果我家王家千岁不讲情面，老主当年就跟你有仇，要报前仇怎么办？再者一说呢，有钱的人都不敢在这儿住，为什么独你敢在这儿住呢？你当初是襄阳王铁木耳的干儿子，听说你现在跟猿人还高打连环，你看猿人禽鸟各地不上你这西山别墅，什么原因？哎，如果我家燕王千岁揪起这些事儿来，你是叛国投敌，欺罪不小啊！要抄了你的家，你这银子一两也剩不下。我说这话对不？沈万三一听好像没拉到裤子里头，心里说话，这哪是借钱呢？哎呀，后来他一琢磨，可也真是那么回事。有道是光棍不斗势力呀，他真要翻了脸，我什么都没了。不过沈万三也不白给，眼珠一转计上心来，他乐了：军师殿下，好嘞，钱呢是身外之物，人嘎啦一降生，光屁股来的，早晚一咽气，光屁股走，什么也带不去。我要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呢？国家有了困难，我双手往外一交，还表一表我爱国的心肠。不过呢，我也有为难的事。燕王就问：那么老英雄，你把为难的事跟我讲讲，小王只要能办到的，我给你解决。殿下，非你解决不可呀！实不相瞒，我六方妻子，这六个老婆就给我生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叫沈凤莲。我也不是当着王家和军师的面夸我这姑娘，那可太好了，论模样气死月里嫦娥，论才学比一般的秀才还高得多得多，知书懂礼呀。今年是年方二九，到了成亲的年龄了。由于我要求的条件高，我女儿要求的也不低，就这样耽误到现在。燕王千岁，我可不是做买卖啊，你管我借钱行，我必须把这姑娘许配给你当王妃，你要答

应了，我有多少钱拿多少钱。这事儿你要不答应，对不起，一两银子我也不借。你说这沈万三脸皮还够厚的啊，当着面直接说出来了。四殿下脸一红啊，这事儿弄的，没想到他怎么冒出这么句话来呢？回头看了看姚广孝，这只军师就给做了主了。弥陀佛，老英雄，你说的当真？哎，儿女终身，这是大事儿，我能开玩笑吗？再者一说，我想叫我女儿当王妃，我要说话不算，岂不犯下欺君之罪吗？好，既然如此，就一言为定，老僧从中为媒，就把你女儿许配给四殿下。燕王一听，你这事儿干的，你得跟我商量商量。当着面姚广孝做主了。后来殿下说了，说这个事儿我绝不搪塞，既然老英雄有这么个好女儿愿意许配我，我是求之不得，但是做王妃可不行。你不信打听打听去，中山王徐达的女儿叫徐金丁，从小我们两个人就定亲了，那是王妃。你的女儿如果许配给我，自能做侧王妃。什么叫侧王妃？就是二老婆。四殿下说，这个事儿咱得交代清楚，你乐意咱这事就定下了，不乐意咱们就作罢。沈万三一听啊，还有这么个岔头，侧王妃那也行啊。沈万三可不白给，他一看这四殿下朱棣长得是龙眉凤目，从他的经历来看，此人绝不是寻常之辈，早晚要取代朱元璋当了大明帝国的皇帝。那么我女儿呢，就是皇贵妃，那也不低呀，我就是当朝的果丈啊，要钱有钱，要官有官，这买卖也合得来啊。当时沈万三向四殿下告辞，回去跟老婆商量商量，老婆也同意，这事儿才定下来，就把沈凤莲许配给朱棣当了侧王妃。详细的细节咱不必细说了，什么双方下定礼呀、啊，走动人情啊。后来沈万三一心一意，把所有的钱全拿出来，他告诉朱棣，你就准备车吧，有多少车你就套多少车，拉银子吧。您说这银子他都搁到哪儿了？搁在地面上他不放心，怕别人抢去，都装到缸里头埋到地里了。就这些年的积累，这家真发了财了。要说他家有聚宝盆，那叫神话，那不现实。总而言之，他钱就太多了，光挖这银子挖了三个大坑，这三个大坑没法填，太大了。后来怎么办呢？正好修北京，把它灌进水去吧，三个大坑变作三座海，就是现在的中南海、北海、什刹海。当然这也是传说，没有历史根据，不过通过这个事儿，就证明沈万三不愧叫活财神得了。自从他把钱捐出来，燕王有了钱，腰板就硬起来了，大兴土木啊，遍请高人啊。这钱就是血脉啊，现在有了钱了，气儿也粗起来了。姚广孝亲自动手绘制了一张北京的城图，招募天下的工匠在这儿修北京，修的是里九外七皇城四门，九门八点一口钟，里罗城外罗城啊，把个北京修的比南京还要强得多得多。在解放以前，那北京基本的规模就是四殿下朱棣那时候留下来的，要不现在北京的历史有证可查，朱棣确实在这方面做了一大贡献啊，不但把北京修起来了，把万里长城、燕路的烽火台、驿站也都修起来了。另外呢，燕王在北京是大肆招兵啊，报名的是踊跃参加呀，
常恒当了总教官，没出半个月就收了新兵50000余人，把四殿下乐的用手点指的南京，心里说话：汗马两党，我看你们猖狂到几时，只要我养成锐气，我一定是报仇雪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방송국입니다뉴스입니다먼저오늘뉴스의주요내용을말씀드리겠습니다연변주당위보석이며珲春시당위석이시범구당사비원의석이림소림珲春시당위보석이시장이며시범구당사비원의보석이관리위원회주임인장림국이현지에서대학입시준비사업에대해조사연구를진행했습니다珲春시범구관리위원회2026년제3차주임판공회의가소집됐습니다아래상세한내용을들으시겠습니다2026년대학입시가다가왔습니다6월5일조당위

0: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燕王朱棣

在北京文修武治，现在是要军队有军队，要人有人，要钱有钱。文的他交给姚广孝和高亮，武的交给田在彪和常衡，管家的有沈万三、沈凤莲，哪方面的人才都不缺少了。现在是北京大治，您说这事儿有多巧？转过年来下了场透雨，庄稼获得丰收啊！哎呀，老百姓这个乐呀！想当年逃散那些人又都回来了，北京一天比一天兴旺，这消息就传开了。那么传到别的地方不说，就传到马娘娘的耳朵里了。这马娘娘听完了之后气的大发雷霆，原本想害燕王已死，没想到把他逼好了。连夜晚间，他把韩金武、马兰这些死党全召集起来了。在深宫大内，马娘娘是大放厥词，指着韩金武的鼻子和马兰的脑门这顿骂呀，张口饭桶，闭口废物，你们怎么办的这些事儿？把两个人骂得满头大汗。还得说韩金虎敢说话，他等着马娘娘这气儿稍微消了一点儿，这才跪倒磕头：娘娘千岁，也不能光怪臣无能啊，他这事儿他妈怎么弄的？原来路上我安排不少人截杀朱棣，头一个就是刘奎一，哪知他把咱卖了，孟通、焦亮也叛变投敌了，这些人都不听咱使唤呢。最可恨的朱文志、朱文英也把朱棣给放了，他们现在穿了连裆裤，一个鼻子眼出气儿，您说叫微臣我怎么办呢？马娘娘就说过去的事情就叫他过去吧，眼识怎么办？你们说，如果等朱棣养成了气候，要领兵带队奔南京打来，咱们有什么退敌之策？今儿个我把你们找来，就是商讨这个事儿。韩金虎一听，二次磕头：娘娘放心，兵来将挡，水来土屯，这个您不必担心。您别听老百姓的传言，朱棣啊，充其量手下就几万人马，不就有个田在彪和常衡吗？还有个出家的和尚叫姚广孝，都是碌碌之辈。现在咱准备还来得及，臣打算这么办，下去之后我把咱手下的人召集起来，让他们荐举贤能，凡是有一技一长者国家都录用，只要娘娘肯花钱，肯给他们当大官，我想一定有人给卖命。宴路之上咱全都布置好了，我看他朱棣这泡尿能尿出多远去。另外呢，臣还有个主意，我可不敢说。说吧，事到了现在还有什么不可以说的？我打算这么办，因为现在万里长城一带很不安定，当初那个四宝将托金龙、呼尔卡金、呼尔卡银等等等，贼心不死啊。据臣所知，他们重新纠集三川六国的人马，
整日练兵，早晚还得打回来。那怎么办呢？咱们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娘娘不妨派一专使去见托金龙，让他出兵攻打北京。他只要一出兵呢，朱棣腹背受敌，接应不暇呀。他光顾跟元人打了，哪有机会还上南京来呢？哎，咱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再出天兵，两方面夹击，何愁朱棣不灭呢？不过这事儿可不保险呐，不知道皇上答应不答应。臣冒死进言，请娘娘独断。马娘娘一听，这事可大呀，朝廷要真这么干，要叫老百姓知道了，什么舆论呢？老主朱元璋能否答应，这事可没把握。但他又一想，管怎么的，现在不我说了算吗？皇上不有病吗？干脆这主意还真不错。当时他就做了决定，说别以官方的姿态出现，以私人的身份出现，可以跟托金龙联合，只要托金龙肯于进兵平灭朱棣，咱们哪怕给他点地盘，许给他点好处，咱也合得来。这事儿我可就交给你了，不过事情要绝对保密，千万别泄露出去。是，臣记住了。韩金虎说完了，马兰又建议说，娘娘，现在公开呀，咱向全国发表檄文，让大家声讨燕王朱棣，就说他有不臣之心，要子夺父位，犯下大逆不道之罪啊。那么大伙一生气，就能报名参军，咱这人马不也就足了吗？马娘娘点点头，也好，卿等要加紧研究。现在我是日夜都不宁啊，在这关键时候，你们要给我排忧解难，是臣等记住了。这些人散会之后，分头准备去了。马娘娘回到寝宫，越想心里越没底儿啊，越想越害怕呀。他一想，怕打庆功楼这个事儿得罪老了人了，现在朱棣成了气候，把大旗一挑，这些人毫无疑问都得投奔朱棣。到那时候，瞪着眼咬着牙，非找自己报仇雪恨不可。娘哎，真要打到南京，我该如何是好呢？另外他又一想，这南京也不保险，虽然说炮打庆功楼，不是说把那些人都打死了，有很多在外边的还没打着呢，还有些人在京里活着呢。如果这些人再给燕王朱棣当了内应，那就更完了。怎么办？怎么办？他反来覆去想来想去，哎，想两个人。头一个人就是燕王的母亲孟娘娘，他一想他儿子在外成了气候，他当娘的能不高兴吗？这可是一大弊病啊，如果他在里边当了内应，离着我又这么近，我这条命不在他掌握之中吗？啊，不行，想什么办法把孟娘娘必须得铲除。第二个，他想起时王李文忠，李文忠没死到庆功楼，因为什么呢？朱元璋再三袒护，在拟定名单的时候，朱元璋就不同意对李文忠下毒手，
他还念起骨肉。

之情，说李文忠虽然跟常家胡家处得不错，受了他们的挑唆，毕竟他是我的亲外甥，到了关键的时候他得向着我，咱不能说把人都杀了，早晚两手攥空拳不好办。就这么争来争去，把李文忠的名字勾掉，没让他上庆功楼，找了个借口让李文忠外出办事。就这么样，十王千岁得以生存。但这个事儿呢，马娘娘不同意，她始终觉着十王李文忠是一大害。现在他还是经营殿帅，掌管着经理的大权，一旦他跟朱棣拉起手来，为祸不浅呐。在消灭孟娘娘之后，就得对李文忠下手，只要这两个钉子拔掉，京里边暂时平安无事。对，就这么办。马娘娘做了决定，马上翻身坐起来，吩咐了一声，来人呐。宫女过来了，娘娘千千岁，下去准备啊，准备一桌丰盛的酒宴，到东宫把孟娘娘给我请来，就说我怪想她的，有事儿跟她商议。是，宫女下去准备了。马娘娘对着镜子先化化妆，想了想对策，等打定了主意在这等着。咱们单说孟娘娘，她跟她儿子朱棣一样忠厚老实啊，自从嫁给朱元璋没有几年就用眼泪洗脸。你别看是夫妻很少见面，就即使见着面也得看马娘娘的颜色行事，她要乐你才能乐，她要生气孟娘娘就不敢说话。连朱元璋招幸孟娘娘都要取得马娘娘的同意，她要不批准这事就行不通，可谓的是咫尺天涯呀。孟娘娘感觉到自己命苦，还不如嫁给一个平常的百姓，以续天伦之乐。就拿儿子朱棣来说，多好的孩子，他爹也喜欢他，就因为韩马两党把他视为眼中之钉，百般陷害，小小的年纪心灵受到巨大的创伤，死了几次都没死了。最后加封燕王派的北地燕京，临走娘儿俩连面都没见着，事到如今连封信也没见着啊。他很清楚马娘娘切断了一切消息，自己在宫里头一待与外边全都隔绝了，这就是活棺材。所以孟娘娘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此刻他正在宫中掉眼泪，他想儿子。宫女进来了，向他一说马娘娘准备盛宴要请您去，他说要想您。孟娘娘就一愣，赶紧把眼泪擦干净了，心说话这叫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这个女人十分毒辣，他很少跟我说话，为什么今天突然要请客呢？孟娘娘的心当时就锁紧了，但是不敢不去呀，人家是朝阳正宫，是六宫的国母，现在皇上有病由他代理朝政，那可以说大权在握，谁敢不尊呢？孟娘娘再不乐意也得去，赶紧叫宫女帮着自己化了妆，穿好了服装，乘年赶奔朝阳正宫。等来到这儿下了脸，轻衣连步往里走，就来到正殿长寿殿。
往屋一看，灯蜡辉煌啊，马娘娘居中而坐，满脸都是笑纹，翁娘娘的心就跳成了一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谁要怕谁，这玩意儿没事儿啊。得咱翁娘娘一见马娘娘，浑身汗毛根都炸起来了，这强打精神往前紧走几步，赶紧跪倒身行，娘娘在上，臣妾参见娘娘千岁千千岁。哟，妹妹你怎么这么客气呀、啊？自家姐妹你还磕头干什么，快起来起来，来啊，快把翁娘娘搀起来，这儿坐这儿坐。今儿个呢，马娘娘表现的反常，对翁娘娘格外的亲近，翁娘娘又磕了个头，这才坐下，马娘娘挨着她。妹子，哎，要说呢，虽然说三宫六院七十二偏妃，最近还得说咱姐儿俩无话不谈呐。在战争的年月，你扶持皇上也不容易，也给皇上生儿育女，姐姐我想的这些事儿就非常疼你。妹子今天晚上没别的事儿，打算叙叙旧，你看摆了桌酒席，都是你爱吃的，我那料表寸心啊，来入席入席。翁娘娘一看不敢推辞，谢过之后，两个娘娘入了席，马娘娘吩咐人等又给敬菜又给满酒，然后一摆手让太监宫娥才女全退出去，这屋里就剩下他们两个。孟娘娘连一口酒也没喝，一口菜也没吃上，低着头心里头咚咚敲鼓，她准知道马娘娘没安好心，究竟什么事儿猜不透。可马娘娘不在乎这个，吧嗒一口菜，滋喽一口酒，三杯酒进肚，这才说话。妹子，今天一来叙旧，二来姐姐我给你道喜。哟，娘娘，我喜从何来？哟，你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啊，小妹实在不知道，不知道我就告诉你，你儿朱棣来信儿了，是吗？孟娘娘一听儿子有了信了，心里就一翻个儿，当时就站起来了。娘娘，信在何处？哟，你看你这乐劲儿，坐下坐下，听我慢慢的说啊。这信呢，不是写的书信，是别人捎来的口信。你儿现在可有出息喽，还修了北京了啊！现在要兵有兵，要将有将，要钱有钱，又选了王妃，俨然成了第二号的皇上喽。我还听说早晚要把妹妹接到北京去，你们娘俩一见面，你儿子好好孝顺孝顺你。妹子，这不是喜事儿吗？孟娘娘马上就预感到不好，为什么呢？她知道马娘娘恨透了朱棣，恨透了他，朱棣好对他不利，他为什么要高兴呢？无疑问，这高兴是假的，憎恨是真的。他头眼一看，马娘娘脸上虽然乐，眼里头露着凶光。孟娘娘不由得打一个冷战，赶紧扭转话头，娘娘千岁，这全是您栽培的力量，与我毫无关系。他接我到北京，我也不去，我还要留到南京
四奉娘娘千岁。

世君更不孝，他是大逆不道，按理应当说护灭九族。你是他母亲，你应当负什么责任呢？孟娘娘一听就跪下了，娘娘千岁，臣罪该万死，难道真有此事？难道我还屈枉你吗？哎，你起来别害怕，如果你能办到一件事儿，你可以奖罪折免。孟娘娘就问，我能办什么呢？马娘娘说，你呀、啊、一会儿吃完了喝完了，刻破中指，给你儿子写封血书，让你儿子马上回京认罪，解除兵权。如果这么做了，那么你们母子都得以平安无事。如果你不让你儿子回来，那就是包庇纵容他，你就是罪加三等啊。这个孟娘娘一愣，马娘娘当时把眼珠子瞪起来，怎么你敢不尊？这孟娘娘你想怎么样？我就知道这个女人没安着好心，怎么着？我给我儿子招回来，我儿子好不容易有了今天呢，我要叫他回来，那就叫我儿子进了龙潭虎穴了，岂有此理呀、啊！最后孟娘娘下定决心，绝不能听马娘娘的，把头一晃，娘娘千岁，恐怕我写信也无济于事，儿大不由爷，他不能听我的。哟，我就知道你会拒绝的。既然如此，好吧，你要跟皇上和哀家我作对，你就瞧好吧。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延边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珲春市委副书记、市长、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张林国实地检查指导高考准备工作，珲春示范区管委会2026年第三次主任办公会议召开。2026年高考在即，6月5号，州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实地检查指导高考准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州委部署要求，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用心用情，周密细致做好高考组织保障各项工作，为莘莘学子圆梦之路保驾护航。林小林来到珲春市第一高级中学，实地查看考场、广播室、保密室等重点区域，并向有关负责人详细了解考生入校安检、试卷保

0: 密等情况。林小林强调，高考牵动千家万户，关系广大学子的前途命运，要提高政治站位，牢牢把握高考的正确导向、公平底线与选拔标准，全力服务好、保障好、支持好高考，确保高考安全平稳、圆满顺利。要严肃考风考纪，统筹人防、物防、技防，立体化防控手段，全流程细化考场布置、监考轮岗、试卷流转等环节，严防失密、泄密、考场作弊等行为，确保考场秩序井然，考试公平公正。要优化暖心服务，组织好考前减压、心态疏导、情绪安抚等心理健康服务，落实好特殊考生、患病考生个性化帮扶政策，不断提升考生和家长获得感、满意度。要强化应急保障，深入排查考点周边安全风险隐患，扎实做好交通疏导、噪声管控、饮食安全等综合保障，完善应对雷电、暴雨等极端天气突发情况预案，保障高考安全有序进行。金虎、榆林等参加活动。6月4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张林国实地调研全市高考备考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以考生为中心，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周密细致做好高考全流程筹备，全力以赴营造平稳舒心的考试环境，确保全市高考安全有序顺利进行。张林国先后来到珲春市第一高级中学、珲春市招生考试服务中心等地，通过实地调研、听取现场汇报等，详细了解考点备考、考生入场模拟演练、指挥中心运行及保密室管理等情况。张林国强调，高考事关万千学子前途命运，事关千家万户切身利益，是重要的民生大事。各相关部门要把高考各项保障工作放在突出位置，细化举措，查漏补缺，以严谨细致的作风抓实每个备考环节。要从严抓好考务安全管理，严守试卷保密管理各项规章制度，规范保密室值守、试卷流转、保管存放全链条流程。要抓实考点安防、身份核验、作弊防控等工作，做好标准化考场设备检修维护。要立足岗位职责，聚焦交通疏导、噪音管控、医疗卫生、应急处置等重点领域，落实专项保障举措。要完善各类突发情况应急预案，细化应急处置流程，配齐应急人员与物资，紧盯极端天气、突发疾病等各类风险隐患，做好考前、考中全时段应急准备，全力护航广大考生从容应考、圆梦高考。金虎、榆林参加上述活动。6月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张林国主持召开珲春示范区管委会2026年第三次主任办公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和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了关于实施电杆迁移、示范区 5G 信号塔选址方案、跨境电商监管中心消防设施升级改造等情况汇报。会议强调，安全生产是发展底线、红线，要锚定安全生产、基础设施改造、跨境电商产业发展等重点工作，统筹安全与发展，夯实示范区高质量发展根基。要立足示范区产业特点、园区布局、口岸业态，紧盯消防设施、用电用气、特种设备等关键环节，全方位拉网式排查重点领域安全隐患，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坚持规划先行、便民利企原则，科学优化信号塔点位布局，推进跨境电商监管中心消防设施提质改造。要统筹管线安全、道路通行与园区建设时序，有效降低施工对企业生产、群众出行影响。要进一步完善口岸配套基础设施，持续优化通关软硬件条件，推动跨境贸易扩容提质。要压实主体责任，主动靠前服务，推动项目加快落地，以基础设施提质、安全发展环境助推示范区对外开放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彭树海、李朝辉等参加会议。今年一至四月，吉林省1210保税跨境电商出口业务实现跨越式发展，业务量同比增长4.4倍，稳居东北地区首位，成为全省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
1: 2024年底珲春海关在

0: 东北三省率先落地了跨境电商加保税仓储的1210保税跨境特殊区域出口模式。该模式依托珲春综保区政策优势，允许企业直接将货物提前出口至综保区进行保税仓储，并享受入区及退税便利。待境外平台生成订单后，货物在区内完成分拣包装，经珲春口岸集拼离境。为保障1210保税跨境电商出口顺畅运行，珲春海关组建工作专班，建立专人对接、重点谋划、推动落实的全链条闭环服务机制，安排业务骨干担任联络员，一对一指导企业完成账册设立、核销及清单申报。在通关环节，创新运用预约通关加非侵入式查验加集拼运输组合监管方式，结合珲春公路口岸7x10小时、铁路口岸7x24小时预约通关服务，整体通关时效提升约20%。
1: 以前走传统模式，货物从国内发到俄罗斯买家手里，路上怎么要折腾一周多的时间。现在依托综保区保税备货模式和海关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在区内提前备好手机、平板这些热销产品，订单来了直接分拣打包，从珲春口岸出境，物流时间一下子压缩了3-4天。
0: 凭借毗邻口岸通关快捷、成本可控的综合优势，珲春1210保税跨境特殊区域出口模式已成功吸引小米、联想等50余家国内大中型平台企业入驻，带动了手机、平板电脑、家用电器等100余种国产品牌商品远销俄罗斯市场。随着产业链上下游加速集聚，市场拓展步伐持续加快，
1: 物流成本降了，客户体验好了，今年我们的业务量翻了5-6倍，合作的国内产品品牌也越来越多。
0: 在推动业务快速增长的同时，珲春海关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通过加强与商务、税务等部门的信息共享与协同研判，严防骗补骗税风险。在出口监管环节，随机抽核对比企业发票与境外电商平台订单信息，防范高报价格及虚假贸易，充分运用 CT 机、智能审图、 H986 大型集装箱检查设备，开展精准抽查，构建起监控至预警至处置的闭环风控体系，确保全流程规范监管、风险可控。
2: 下一步，珲春海关将持续紧跟跨境电商发展新形势，深化监管改革与服务创新，进一步释放综保区政策红利，同时不断完善应急响应和部门协同机制，持续培育跨境电商新动能，为巩固吉林外贸竞争新优势、助力地方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海关力量。
3: 连日来，珲春市紧抓农时，精准施策，扎实推进春耕生产各项工作，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粮食稳产丰产筑牢坚实根基。记者来到马川子乡、羊泡满族乡、三家子满族乡等重点农业片区，看到春耕播种已基本结束，田间除草、病虫害防治等苗期管理工作正有序开展。今年以来，珲春市坚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科学统筹春耕生产工作，合理规划种植结构，稳定粮食播种面积。据了解，截至6月1号，旱田播种40.85万亩，已完成全部播种面积，其中玉米28.43万亩，大豆9.6万亩，其他作物为2.82万亩，水田也已完成面积为11.97万亩的插秧任务。
4: 今天春天年前行，温度气温啥都挺高的，机械化比原先方便多了，这也不用往里挑苗，都机器背往里背苗，也快啊，一天一个机器，一天2场多地，将近3场地。
3: 为保障春耕生产有序高效推进，珲春市足额储备调配春耕物资，保障种子、化肥、农药精准到户、足量供应，常态化开展农资市场专项监管，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农资、坑农害农等违法行为，规范农资市场经营秩序，从源头保障春耕生产安全。同时，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开展巡回指导、技术答疑、经验推广等服务，指导农户科学管护，破解种植难题。为进一步规范公交运营秩序，提升驾驶员职业素养与安全行车能力，近日，珲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组织全市公交车驾驶员举办了职业道德及交通安全专项培训。培训邀请珲春市公安局交管大队、珲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等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结合本

0: 地道路交通实际与公交运营特点，围绕职业道德规范、文明服务礼仪等内容展开讲解，以案说法，剖析不文明服务等行为带来的安全隐患与不良影响，教育引导驾驶员牢固树立安全第一、文明服务的理念，严格遵守行车规范，主动礼让行人，规范停靠站点，为广大市民群众营造安全、有序、文明的公共交通出行环境打下坚实基础。中国计生协推动多地将亲子小屋纳入民生实事工程。中国计生协推动全国40多个市县将亲子小屋纳入地方民生实事工程，持续完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让更多家庭能够享受到多样化的托育和科学育儿服务。针对群众关心的托育难题，中国计生协积极参与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建设，与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开展全国托育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升级打造亲子小屋2.0版。
1: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广播剧《到延安去》。

0: 第一集，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4: 好，解放国泰大学上海银砖同学支援前方一眼，大家快去看呀！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0: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1: 来了，好了，这下安全了。
2: 小芳，你怎么来了？
1: 专程来找你啊，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2: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1: 你现在去哪里啊？
2: 今晚国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1: 一定要小心啊！
2: 我会的，放心吧。
3: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4: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3: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美丽的托斯卡，迷人，真迷人啊！
1: 处座，宝华就在西院，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儿。
2: 你怎么来了？
1: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3: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1: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2: 我想法混出去。
3: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2: 你有办法？
3: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0: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4: 是。
5: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怎么是你？
5: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0: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5: 你要抓我？
0: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6: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0: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7: 你想讲什么？
0: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7: 你在威胁我？
0: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5: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0: 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0: 谁呀？
1: 是我，许曼。
0: 师兄，你快进来吧。
1: 许曼，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0: 来威胁我爸爸。
1: 啊，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2: 许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妹。
1: 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3: 老师。
0: 爸爸，
1: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0: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2: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1: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抱恙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0: 爸爸，
1: 天亮了，特务们还会回来的。走吧，
3: 老师。
1: 走吧，走。
4: 从重庆出发，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5: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3: 哎，好，明白。
5: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6: 好，一定，一定，一定，我们记住了。
2: 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
0: 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6: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
7: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6: 说好。
5: 张静啊，
8: 啊，
5: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8: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9: 怎么还要木棍啊？
6: 对啊，
8: 走夜路打狼啊。
5: 张静啊，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8: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10: 激动死了，
11: 这是我的梦想啊。
12: 哎，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13: 哎，好，
12: 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14: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2: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6: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2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15: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8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肖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6: 是啊，是啊。
15: 肖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16: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6: 这么远。哎呦哎呦，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15: 这么久？
12: 哎，你怎么
8: 怎么还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6: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9: 好，
8: 那你本名叫什么呀？
6: 啊，姚昌玉。
8: 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6: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慕课。
8: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6: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8: 我看你呀，就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
6: 哎呦，好名字呀！
11: 取个新名字吧。
6: 谢谢，
11: 我也想要一下。
0: 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8: 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来，给你换上我这布鞋。
0: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8: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0: 不行不行。不行，金姐姐，
8: 你就穿上吧。
0: 可是，哎呀，谢谢你，金姐姐。
13: 同学们，我们来唱个歌，鼓鼓劲儿吧。
11: 好。

张静、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桥而沟。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0: 同学们，为了更好地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星海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星海，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1: 好，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2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教员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
2: 好！
1: 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阎鹅摸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
0: 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1: 宝华，
0: 你怎么了？
1: 你不为我高兴吗？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0: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1: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
0: 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徐曼，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
1: 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站好礼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6年前，
0: 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1: 大地主？
0: 是啊。
1: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0: 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宗。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原来是这样。 痛恨我的家庭。为什么？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命克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 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你
1: 就为这个痛恨他们？
0: 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 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万人民之中华。
1: 徐曼，又被冻醒了。没用。 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

0: 什么好讲的？
1: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
0: 嗨，哪有什么传奇啊？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镜子，仿佛改个名字就能进女奇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恨，我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1: 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
0: 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行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
1: 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
0: 我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
2: 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琳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1: 哦，许曼，坐吧。
2: 哎，
1: 延安的晚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1: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2: 吕主任，我不怕。
1: 许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2: 嗯，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1: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2: 羊皮。
1: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艺准备过冬的羊皮。
2: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1: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2: 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1: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艺，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怎么又哭鼻子了？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艺，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音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
2: 嗯。
1: 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艺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2: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3: 徐曼，你看那边，乔儿沟墙报，哎，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2: 静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3: 对呀，哎，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2: 岗哨，
3: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2: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3: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2: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3: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2: 静姐姐，
3: 嗯，
2: 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3: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2: 你也要写这些？
3: 嗯，怎么了？
2: 静姐姐，鲁艺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艺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3: 徐曼， 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2: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3: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2: 好了，我说不过你，
3: 你呀，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哎，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2: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哎，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3: 什么？
2: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静姐姐？
3: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她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
2: 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0: 这是徐曼在沿岸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她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唱了是算了，
2: 就是啊，
1: 一句没听懂。
3: 哎呀，我看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教父。
4: 抗战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艺的同志们来卸台啊！
5: 好，来来呀，搭把手啊！
6: 来了，来了，
7: 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着听戏搬道具的活。
8: 就是。
9: 怎么样？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10: 我就是想不通。
9: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10: 金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一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9: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啊，
10: 静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9: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能真正拿得出手。
10: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0: 1941年春天，宝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11: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10: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11: 是啊。
10: 啊，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11: 我们又重逢了。
10: 宝华，
11: 嗯，
10: 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11: 徐曼。我，
10: 嗯，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11: 不是你，徐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10: 啊，哦，给你。
11: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10: 快板儿，这是你的。
11: 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10: 遗物？他是谁？
11: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0: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12: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
2: 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
8: 杨玉
12: 啊，
8: 哎，你从哪里搞来的？
12: 连长说，连长说，
13: 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
12: 喏，就是这个大杨玉。哎呀，
8: 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12: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
8: 哎呀，我饿坏了。

0: 这人吃了东西还不高兴啊？
1: 魏民，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
0: 宝华，胡说什么呢？
1: 魏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0: 是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宝华，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
1: 啊，你也有
0: 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2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

0: 我们一起去抢劫，结果路上遇到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那后来呢？
1: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
0: 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呀，我发现这里的纸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它。
2: 魏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0: 好啊。
2: 不过，我还有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哦，你是想学作曲？
2: 对呀。啊，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哎，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0: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哎呀，
2: 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0: 当然记得。
3: 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哎呀，要是再有一个杨宇，就完美了。1940年冬天。 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保华周卫民所在连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4: 连长，敌人又冲上来了！
5: 报告，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6: 好，同志们。
4: 带准备，冲！鬼子回来了，撤！
7: 撤！撤！撤！那边，在那边！
8: 老乡，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4: 走得慌乱，大伙儿忘了村里的王老太得病，瘫痪在床上了。
7: 是啊，
4: 王老太的儿子打鬼子牺牲了，我们得去背他出来啊！
8: 是啊，
4: 好。
7: 我跟你们去，
4: 连长，
7: 你指挥部队，我去。
8: 我也去。
4: 好，贼要上来了，快去快回啊！哎，
7: 我们要转移负担架。
4: 啊，这会儿去哪找啊？
7: 去卸下门板凳担架。我们走。
4: 哎，好，走。
7: 鬼子发现我们了，快快！
4: 鬼子，
7: 鬼子，
4: 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
0: 周同志，你
1: 这样，你们抬着王老太，我来背魏明。
2: 别管我，
1: 走，
4: 走。
1: 赵大哥，来，我这就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坚持一下啊。不，周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
2: 哎，不会，不会。
1: 周卫民，周卫民。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儿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儿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儿即将启程，此后行程已无一定，各自保重。

0: 老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满，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文明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1: 徐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0: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1: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徐曼，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

0: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沿河水，还有延安城。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莱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3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1: 静姐姐。
0: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1: 哎呀，我没有。
0: 你100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好姑娘，别伤感啦，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的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沿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二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啊，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2: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3: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鼓。
2: 大洋鼓？
3: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2: 这里面就有我。
3: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2: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3: 哦，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的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4: 什么呢？哎，抡了一上午拳头，同志们都累了，你啊也来上一段鼓鼓劲吧。
5: 来吧。
6: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7: 好，
6: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7: 好。
6: 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沙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7: 好，
8: 小刚子，厉害呀！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哎，快板
6: 啊！
8: 年纪不大，干劲儿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6: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9: 同志们开饭喽。
10: 哎，老赵，今天早还多挑一个桶啊。
11: 是啊，老赵，
12: 这桶里是啥呀？
11: 是啥呀？
12: 啊，
10: 这怎么喝呀？
2: 张班长，怎么了？
4: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啃窝头，这么两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2: 哎，
4: 别发愁，
0: 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
7: 拿上手来。
9: 徐同志，我给你打袋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2: 这是
9: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2: 桦树皮饭盒啊，你们就用这个？哎，
9: 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吃，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

0: 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1: 对对
2: 对。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0: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3: 说得好，说得好。
4: 哎，大家看，老乡们过来慰问咱们了，还给他们跳秧歌呢。哎呦哎呦哎呦，
0: 跳秧歌呢。
5: 哎哎，你看那两个领头的好像是一对妇女。
0: 徐姐，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妇女。那老汉啊叫李永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6: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5: 大叔，你开开门呀。
7: 呀，我都说过多少回了，回去吧。
5: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7: 来个八路军缓营，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5: 你
0: 走吧，徐姐，别费劲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
5: 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0: 哎，这也怪你。
5: 怪我
0: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5: 为什么？
0: 哎，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5: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0: 哎，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2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5: 啊，原来是这样啊。
0: 啊，哎，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5: 小刚子，
0: 哎，
5: 你回去吧。
0: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上路肚子饿。
5: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0: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5: 好，那我收下。
0: 哎，
8: 康子哥哥，康子哥哥，
0: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8: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5: 我是啊。
8: 你带我去延安吧。
5: 我带你？为什么？
8: 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呀。
5: 哎呀，你多大了？
8: 我都14了。
5: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8: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5: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儿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6-7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8: 生产小能手。
5: 对呀，等你长大了。

0: 姐姐会第一个，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嗯，小刚子，
1: 哎，
0: 你带二妮回去。
1: 好的，徐姐。二妮，走吧。
2: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0: 会的，我会再来的。
3: 一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4: 闺女啊，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0: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
2: 这是玉米面，还有两个窝头。
4: 哎呀，这粮食太紧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0: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
2: 达，
4: 啊，
0: 二妮，饿坏了吧？嗯，拿上，吃。
2: 嗯，
0: 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您也快吃点吧。
4: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0: 啊，我有干粮，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4: 哎，达。哎，你咋不吃呢？
0: 我还不饿。
4: 不对，你让我看看。
0: 哎，大叔。
4: 我看看。闺女啊，
0: 你
4: 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2: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
0: 这个挺好啊。
4: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徐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你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

是在欺人，有生产来。

0: 姐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

0: 向您学习。
1: 哎呀，哪有不识字的小瞎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0: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啊，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1: 哎，
0: 您就是我的老师。
2: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3: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4: 下面登台演出的是拥军秧歌，表演者鲁艺学员魏华。

0: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魏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生得很英勇，也很壮烈。静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宝华是在战场上。

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字，为何

给我写的。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还有我们的将来。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居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晋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

0: 节气，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927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啊，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3: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4: 老陈，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5: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4: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6: 是啊，
5: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的？
6: 我不敢。
5: 我去炸。
4: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6: 哎呀，
4: 那可不行啊。
5: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4: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5: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来来，
5: 你看啊，炸药。钢琴，哎，锤子也系上。
4: 哎呀，老张
5: 啊，
4: 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5: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3: 爸，
5: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3: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5: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3: 爸，
5: 啊，
3: 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5: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
4: 啊，
5: 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4: 哎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6: 退后！
4: 要点炸药了！
7: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8: 是老张啊！
7: 啊，
8: 是张局长啊！
7: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8: 咦，我刚去抡大锤、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9: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7: 哎呦，
4: 都靠后！

0: 张局长呢？
1: 老张呢？哎呀，
2: 这不都看不见呢？
0: 就是
2: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啊。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
2: 啊，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好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老张，
8: 张局长，
7: 这篓子鸡蛋、晾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10: 张局长，
9: 保重啊！保重，
10: 保重，
7: 你回去吧，回去吧，
11: 回吧，回吧。
2: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吃。
2: 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吗？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子。
0: 哦。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1: 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
3: 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0: 就建国，上楼。
4: 哎，好。哎，这，死脑筋。
0: 到家了，爸。哎，我把您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哎，就在这儿，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上班去。哎，好，哎，
1: 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3: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3: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鞋蹭上去了。别练了，这腿是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老张，我不能做什么事了。 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 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珍儿，说到做到。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 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 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 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老英雄张富清。 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了。印象
0: 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

0: 风城那一仗。
1: 同志们，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2: 三路将军，开大海军，五路大炮。
1: 好，同志们，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两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6连是突击连，要挑选3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担任突击队员，爬进城墙炸掉碉堡。
3: 报告，3班班长徐家泰报名，我是共产党员。
4: 连长，我张富勤报名，我也是共产党员。
5: 连长，那二娃子报名。
1: 二娃子，你知道突击队是什么吗？
5: 突击队就是敢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1: 好，你们3个，每人准备2个炸药包，1支步枪，1支冲锋枪，和16颗手榴弹，0点出发。
2: 是。
1: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
2: 保证完成任务。
0: 我爬上城墙了。
6: 赵副将，敌人发现我们了！
0: 狗司机，我都不信你！
6: 二娃子，
7: 你的炸药包被打中了，冒白烟了！快，
6: 快把炸药包丢了！
0: 我硬汉火力，我死也要把城墙炸个火花！你俩快跳！
6: 二娃子，我们掉！呀！
8: Okay.

够了，坚持，坚持住！

0: 永丰战役结束后，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掩埋一下第一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哎，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20多人都牺牲，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工程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
1: 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
0: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了。我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呀？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呀？

0: 2019年春节刚过，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采访老张。老张说的这些往事，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这人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2: 没啥好说的。
1: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2: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1: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2: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1: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得瘫到地上了。
2: 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1: 哎，这些年呢，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
2: 我对不起我娘。
1: 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

0: 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1: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0: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0: 信了。
1: 信里都说些啥呀？
0: 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他还叫我同志呢。张富清，同志，即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你前来。然后呢？
1: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0: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1: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0: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吗？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爹。
1: 给。
0: 爹。给我钱做啥？
1: 快过年了，扯几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儿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0: 爹。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1: 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0: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了。

0: 玉兰，来，喝点水。
1: 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
0: 哎呀，这缸子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
1: 你毕业了，上哪儿？
0: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我就报名去恩施了。
1: 你不回老家了？
0: 我也很想回汉中，但现在国家需要，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里有艰苦我就去哪里。
1: 那恩师在哪儿啊？
0: 哦，你等等啊，来，你看
1: 啊，
0: 这里啊是武汉，恩师在湖北的最西边。这儿
1: 哦，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
0: 玉兰，我要去恩施工作，

0: 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1: 我愿意，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儿。那我们什么时候回老家呀？
0: 等我们把恩施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
1: 好。
0: 玉兰，你真好。哦，这个给你。
1: 小镜子，
0: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1: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
0: 哎，好。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哎，玉兰，
1: 啊，
0: 你带行李了吗？
1: 没，我以为过几天就回家了。
0: 我也没啥行李。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再把铺盖带上就行。哦，还有搪瓷缸。相亲相亲相亲，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2: 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7天。先坐船，再坐车，下了车又是2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师报道。可他又问：“恩师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师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
0: 来，玉兰，给我手，来，上来，走。哎呀，可算上来了。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
1: 处都是山呢，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哪有这么多山？
0: 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3街9巷，5000多人。
1: 哎呀，
0: 哎，玉兰，小心点，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慢点，慢点，慢点。
1: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
0: 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你啊。哎，看着点，来，玉兰，这儿有个小溪，等一下啊。
1: 好，
0: 来，跳过来。
1: 哎，
0: 慢点。哎，没事吧？
1: 没事没事，不行不行，你让我歇一会儿。
0: 好好好。坐会儿，坐会儿。
1: 哎，父亲啊，
0: 啊，
1: 问你个事儿哈。
0: 你说。
1: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假牙呀？
0: 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
1: 哎呀。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拉头！哎呀，
0: 啊，
1: 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
0: 哎呀，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伤，当时满脸流血，这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一块头皮炸得老高，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没事，没事啊。
1: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
0: 现在不疼了。变天的时候，脑壳有那么一点疼。哎，玉兰，咱们接着走吧。啊，
1: 哎，
0: 这前面就到了。
1: 好，
0: 你看，来，起来。
1: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 你啥也不说。
0: 我不用说，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哎，玉兰
1: 啊，
0: 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
1: 啊，是座旧庙。
0: 哎，玉兰来，进来进来。
1: 都没有，晚上咱睡哪儿啊？
0: 没事，哎，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
1: 哎，
0: 我去借个床板啊。
1: 哎，
0: 你等着我啊。
1: 哎，哎呀，这个小皮箱，他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
2: 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哎，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老张的第二个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3: 你的电报。
0: 哎哎，
3: 陕西汉中发来的。
0: 哟，老家来的，谢谢啊。
3: 好，走了。
0: 母亲病危，所毁。
1: 娘病了。
0: 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哎，
1: 好，
0: 走，收拾东西。
1: 哎哎，我这就去收拾。哎，路太远了，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0: 拿盆，拿盆啊。
1: 哎，
0: 快。哎，等等。你跟他说什么？
1: 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0: 二十几天，我带人修水电站，正是关键时期，节骨眼上我脱不开身。
1: 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0: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八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四个娃娃，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0: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一集，编剧吕慧、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佟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冯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婷，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孟良娘下定决心，绝不能听马娘娘的，把头一晃，娘娘千岁，恐怕我写信也无济于事，儿大不由爷，他不能听我的。哟，我就知道你会拒绝的，既然如此，好吧，你要跟皇上和哀家我作对，那可有你的好看儿啊。来人呐！新服的太监上来四个，参见娘娘千岁，把那杯长寿酒让孟娘娘喝了。扎！什么叫长寿酒？就是八步断肠散毒药。孟娘娘明白，说什么也不喝，但是架不住四个太监过来之后把孟娘娘摁翻在地，把嘴给撬开，噔噔噔噔噔噔噔，把一碗毒药酒给灌下去。灌完之后，马娘娘吩咐一声，把她抬回东宫，命令手下人是严密封锁消息。可叹孟娘娘喝了毒药酒之后，不到一个时辰就绝命身亡。宫里边四五千人得知到这个消息之后，都吓坏了。人们都明白怎么回事，谁也不敢说。谁要走漏消息还活得了吗？马娘娘当时下到招旨，就说孟娘娘平日身体不好，半夜三更暴病而亡。这消息传到京城，各府的文武百官也无不惊骇啊。人们准知道是马娘娘捣的鬼，谁也不敢讲。咱们不说别的，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十王李文忠的耳朵里了。李文忠大吃一惊，心说不对，虽然说孟娘娘身体不好，我也很少跟她见面，但是据往来的传言，她不会死得这么快，因为年纪的

难道一说又是马娘娘从中插手？李文忠一想，不行，这个事儿别人不管，我得管。我说什么你得看看去，究竟是怎么死的？要就是暴病而亡，什么事没有，一笔勾销，没有话说。如果从中发现弊病，我跟他完不了。李文忠就要进宫，刚出十王府，就见官道上七块如飞来了四匹快马，后边还跟着不少亲兵，马挂銮铃的声音，马蹄子踏到石头路上，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就见为首来的这四个人是四员老将，头一个双钩大将吴殿章，二一个八臂哪吒宁波彪，第三个花刀将康茂才，第四个傅有德，后边跟的是亲兵。这几员老将也没死在庆功楼，咱们方才没说吗？他们呢都在外边镇守，所以说免于毒手了。他们跟着大将军常遇春镇守万里长城，现在驻节在雁门关。不知道今天他们为什么回京了，正好跟李文忠碰了个对面。李文忠过去迎接呀，四员老将赶紧跳下战马，拉住十王的手：“王家千岁，我们正找你呢。”李文忠说：“外边不是讲话之所，咱们请到里边吧。”把四位老将让到里头，梳洗已毕，落座吃茶。文忠就问：“你们四位是从哪来？”“从雁门关。”“哦，有事吗？”“哎呀，大事不好！”说着话，武殿章在袖里一伸手，拿出十万锦金的公文递给李文忠。李文忠一看就认出来了，上边的字笔是开明王常遇春写的，插着三根鸡毛啊。因为这封信是面呈给皇上的，他不敢拆开看内容，只看了看封面。李文忠也预感都不妙，赶紧就问老人家：“究竟发生什么事了？”武大爷口打嗨声，把经过讲说了一遍。书中代言：自从大明朝统一以后，朱元璋传旨命常遇春为大将军，镇守万里长城，是边关的最高统帅。常遇春手下有十员老将，像武殿章了、康茂才、傅有德了，这些人全跟着常遇春。最近一个时期边关很不安定啊。一开始元人是小股进犯，多的千八百人，少的三四百人，越过长城的缺口到中原内地打家劫舍。但是最近二年形势变了，元人是大张旗鼓啊，挑起大旗，吹起号角，公开叫喊着要重新吞掉大明，恢复元朝。特别是四宝大将驼金龙猖狂一时啊，打着报仇雪恨的大旗，兵分三路进犯边关。现在前方的战争十分紧急，常遇春除了布防之外，还要亲自领兵带队开兵建仗，战斗十分不利。原因是什么？常遇春也不是当年的怀远黑太岁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啊，你不服老不行。无论从精力从能耐都衰退下来了，不是人家脱金。

0: 的对手。而且这次大员调集了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精兵良将，年轻的人上了一大批呀。其中有个人叫左登，还有个叫左宝木的，这两个家伙力敌万人呐，要文有文，要武有武，把大明的军队打的是四散奔逃。常遇春预感到形势之严重，马上拜本求援，特派五殿章四老将赶奔南京。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五殿章说的这急得直跺脚，说听说京里头发生了很多令人不愉快的事儿，由于消息不灵通，也不知道是真还是假，但不管怎么说，边关吃紧，恳求天子速发救兵，十王你得给帮帮忙啊。哎，李文忠心里说话，武大爷呀，你哪知道啊，现在咱们自己是自顾不暇呀，说句骂人的话，耗子动刀是窝里反呐。但是李文忠知道形势如此严重，必须得派救兵，打算让四老将休息一晚上，明天上殿再求情。但是五殿章着急，救兵如救火，这一晚上也不能白过去，要求十王连夜进宫。李文忠一看没办法了，让四老将在十王府里休息，他呢带着十万火急的本章上马赶奔皇宫内院。等一到了紫禁城这儿，见着值日的太监，这太监赶紧过来施礼，哟，十王千岁，您怎么还没歇着啊？我有急事要求见天子，烦劳你通禀一声。
1: 太监，
0: 哎呀，十王千岁啊，别人不清楚，您老人家还不清楚，天子近来龙体欠佳，昏迷不醒，连朝都设不了，哪能半夜前接待王驾呢？不管有什么急事，最好您明儿个再来。
1: 不，
0: 我有急事在身，是非见不可，要但能耽误，我也不半夜来。
1: 这
0: 好吧，要那么的，小人我就看看，如果万岁答应，我当然没有什么说的，劳驾您等候片刻。这个值日的太监还真不错，到里头查看情况去了。李文忠抱着折本来回在这溜着，心里的这个着急呀，左等也没人出来，右等那太监也不见面，要没有半个时辰的功夫，就听见脚步声音，哎，那太监从里边出来了，见着李文忠一笑，王家千岁，您多等了，没办法，我把腿儿都跑细了，找来找去，可把万岁给找着了。今夜晚间，他老人家许到长乐宫杨娘娘的宫里头，您要见就赶奔长乐宫吧。
1: 好，掏钱带路。
0: 李文忠一想，管什么宫呢，见着皇上把事说清了再说，就跟着这个值班的太监往里走。你别看李文忠贵为十王，对于皇宫大内他挺生疏，几年也不来一次啊，因为这个地方是三尺禁地，不管你多么大的官，是禁止通行的。李文忠呢，是属于皇上的亲外甥，也属于国家的亲王，只有他可以破例。咱们简短接说，五步一楼，十步一阁，转来转去，转到长乐宫的宫外。这个太监让李文忠等着，他迈步到了里边去了，稍停片刻，又从里边出来。
1: 十王千岁，里边请。
0: 李文忠正正三山王冠，抖抖杏黄缎的滚龙袍，端起玉带，稳稳当当低着头往里走，那眼睛不敢瞎看呐、啊，这是有尺寸的地方。李文忠就感觉到这屋里是灯蜡辉煌，亮的简直有点刺眼，提鼻子一闻，一股香粉味扑鼻，怎么那么香？他赶紧停身站住，等皇上的问话。那个太监呢，就退出去了。又等了一会儿，上面有人说话，可不是朱元璋，是娇滴滴一个女子的声音。下面是十王千岁吗？李文忠就一愣，心说我舅舅怎么不说话，这是谁呢？赶紧答应，不错，正是臣。他用眼角的余光往上一看，闹了半天是杨娘娘。这个杨娘娘是什么人呢？是朱元璋做南京以后新选的一个妃子，加封为贵妃呀、啊，仅次于马娘娘、孟娘娘，她是第三位。因为这个杨娘娘是苏州人，琴棋书画无一不能，模样长得也最好，另外也特别年轻，深受朱元璋的宠爱。这朱元璋没事就招幸杨娘娘，十天有七天都住到长乐宫。李文忠啊也有这个耳闻，但是他没见过这个娘娘。今天从装束上可以判断她就是杨贵妃，赶紧跪倒给娘娘施礼。杨娘娘破涕一笑，十王千岁免礼平身，赶紧请坐，臣不敢。要你看你说的，别看咱们没见过面，哀家早有耳闻，你是一国的亲王，自家人呢、啊、跟外人不同，坐下讲话无妨，谢娘娘千千岁。李文忠坐下，耳不旁听，目不斜视，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像木雕泥塑的一般。杨娘娘借着灯光打量李文忠，哎，这十王千岁长得还真好。李文忠今年快四十了，由于保养得好，本来这个人长得就五官清秀，再不招风霜，所以肉皮非常的细嫩，看上去也就是三十左右岁，再加上王冠袍服，显得更加英俊潇洒呀。杨娘娘看了一会儿，这才问十王，半夜进宫有何急事？哎呀，李文忠一想，这话跟他都说不着，但是舅舅不在眼前，娘娘问话又不能不实说，赶紧站起来欠身答道：臣有本上奏，只因边关情况紧急，武殿长等奉常遇春之令前来搬兵，由于情况特殊吃紧，臣心中如火烧一样，所以半夜进宫求见陛下。哦，那么搬兵的折本何在？在臣怀中。李文忠说着把折本往上一递，杨娘娘接过来，借着灯光看看，这信皮是牛皮纸的，上的插着三更鸡铃，用火漆封着口，这个常识他懂啊，这就是十万火急的折报，一般的人不能随便看，因为是面呈天子的。杨娘娘就看看这信封，放到桌案的旁边，哎，说来也不巧，陛下是在我的宫里，由于他龙体欠佳，刚才呀、啊、叫御医大夫给看了病，吃了一副丹药，正在闭目养神。御医说在这时候谁都不能见，也不允许他说话。王爷你稍等片刻，容等这药劲儿化开了，万岁打过这个盹儿来，
1: 然后再见你

0: 不迟。
1: 这李文忠一听，怎么这么麻烦？我刚吃完药，还得醒过这个盹儿来，有心回府，又一想往返徒劳，还不如在这等一会儿。想到这时才点头，臣遵旨。
0: 来呀，准备酒菜招待十王。
1: 不不不不，臣不敢，我夜已用过了。
0: 看你说的，没说嘛，咱是自家人，我也不是攀个大啊。既然我许配给你舅父，那就是你的长辈。别看你的年纪比我大得多，你也是我的晚辈。今天我请你吃饭，还有什么说的呢？咱们边吃边谈，一会儿陛下就能苏醒。准备。
1: 李文忠不敢说别的。哦，一会儿摆了一桌子，都是宫廷御用之物啊，中西两餐。
0: 那位说怎么还有西餐呢？
1: 完全是各国进贡来的糕点，这个简称叫西餐，可没有面包牛奶，都是糕点。另外有进贡来的好酒，摆了这么一大桌子，杨娘娘亲自把盏，让李文忠喝酒。李文忠始终低着头，筷子没敢动，手没敢伸呢。杨娘娘自斟自饮，三杯酒入肚，她把凤腕一晃，宫中的太监宫女全退出去了，屋里的就剩他们两个人。杨娘娘把椅子往前拉了一拉，靠近了李文忠，把李文忠吓了一跳，赶紧站起来。娘娘，你有事儿，坐下。你这人干什么这么拘谨呢？我听说你戎马生涯20余载，见的世面多得很，在一个女人的面前，你何必战战兢兢？坐下，咱们好讲话，娘儿两个好好唠唠心里的嗑啊。 李文忠二次又坐下了，低着头。可这杨娘娘没怀好心呢，她看看左右没人，这就放荡开了，眉飞色舞，用言语调情，大致的意思是说，我命挺苦，本来是苏州的，16岁学习了歌舞，17岁被选进皇宫，18岁被皇上招幸，以后加封贵妃，陪王伴驾。就怪你那舅父年老体衰，精力不足，而且宫里头3000粉黛，轮也轮不到我头上。虽然说天子经常来，但是每次来不是吃药，就是在这休息。作为夫妻，连一句贴心话也说不着，一点感情也没有。别看我身为贵妃，在这一待就是活监狱。然后他又说，像你李文忠长得人也好，能耐也大，比你舅舅胜强万倍。如果你要觉着烦闷，可以经常来长乐宫陪着哀家坐一会儿，哀家对你绝亏待不了。说到这儿，他一阵冷笑，把眼前的酒杯端起来了，往前一递。文忠啊，你要有此心，咱俩喝口同杯酒，我先喝，然后你再喝。说完了咕咚，他把半杯饮进去，往十王李文忠面前一递，就要灌他。李文忠那是正人君子，早就不爱听了，气得他五脏冒火，七窍生烟呢。就因为君臣的身份在这儿，不便发作。他一看杨娘娘动手动脚，李文忠受不了了，把他站起来，往后一侧身，二目一瞪啊，娘娘千岁，请你自尊自贵。俺李文忠读过孔孟之书，必晓周公之礼，这乱伦之事断不可行，告辞了。李文忠说完了是拂袖而走啊，哪知道一场大祸就在眼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十王千岁李文忠就因为君臣的身份在这儿不便发作，他一看杨娘娘动手动脚，李文忠受不了了，把他站起来了，往后一侧身，二目一瞪啊，娘娘千岁，请你自尊自贵。俺李文忠读过孔孟之书，必晓周公之礼，这乱伦之事断不可行，告辞了。李文忠说完了是拂袖而走啊。杨娘娘傻了，哟，臊的他是粉面通红啊，心里头说话，李文忠啊，你好不识抬举。杨娘娘心里说，就凭我这模样，就凭我这身份，主动的说这心里话，你给我来了个烧鸡大窝脖啊。可又一想，不但说人格这回彻底弯了，如果李文忠在皇上的面前把这个事儿再一说，那皇上非生气不可呀。你别看他有病啊，那是天子嘴唇一动，我命休矣呀。哎呦，可坏了。杨娘娘这个后悔就甭提了，他一看李文忠走了，杨娘娘急得在屋里的是来回乱转，这，哎，突然他想了个主意，干脆我来个恶人先告状啊。事到如今，李文忠啊，就别怪我心狠手黑。他拿着这十万火急的班兵折报，先找马娘娘去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朱元璋确实刚吃过药，这阵处于昏迷状态，说也说不清。这杨娘娘呢，把马娘娘溜须的不错，有什么事儿都跟马娘娘讲。她边走边想主意，来到朝阳正宫，哭着她就闯进去了。马娘娘本来休息了，听见外面有哭声，把他吓了一跳，命宫娥才女掌上灯光，披着衣服下了地，命人把杨娘娘带进来。他一瞅就是一愣啊，你这是怎么了？哎呀，正宫娘娘给我做主啊，给我做主啊！说着他是连哭带喊。马娘娘问他，他还不说，马娘娘就知道有事儿，赶紧一摆手，把宫监们辞退。屋里剩他们两个，马娘娘就问，什么事儿？难道皇上要责怪你不成？不是，他是这么回事儿。今天晚间我刚要休息，突然十王李文忠来了，他说什么有十万火急的折本要求见天子。娘娘知道今夜晚间陛下许的我的长乐宫，由于刚吃完丹药需要休息，就这样我让李文忠在外边等一会儿。我考虑到都是一家人，摆了一桌酒宴招待于他，哪知道三杯酒入肚，这李文忠真不是东西，竟调戏于我，请娘娘做主。马娘娘听完就是一愣啊，带着她眼珠当时就瞪起来了。哎呀，我说你真会编呐，是不是临时编的？住嘴！我告诉你，你要说别人干这个事儿，我许相信；要说文忠这孩子是万无此理，因为我守着他长大的，这孩子走得正，行得端，是正大光明啊。他怎么能调戏你呢？不用问，你这叫倒打一耙，我也甭看，一定是你春心发动啊，事先勾引李文忠，
0: 结果吃了食王的闭门羹，你跑到这恶人先告状，对呀不对？
1: 哟，这马娘娘真聪明，什么事也瞒不了她。
0: 杨娘娘没经验，编的这瞎话整个被马娘娘戳穿了，当时吓得她抖衣而战，闭口无言，汗珠子也下来了。但是马娘娘呢，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在前文书咱们说过，他最恨的俩人，一个是瓮娘娘，一个就是李文忠。现在瓮娘娘被他害死了，就剩下个李文忠，他正找不着借口呢，怎么能把他清除呢？人家李文忠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你想给人加罪名，这玩意儿难加。哎，没想到今儿晚上机会来了，他明知道杨娘娘说的是假的，哎，可以利用这个方法。一伸手，他把杨娘娘拽过来了，跟我说实话，是你编的不？别怕，我绝不怪你。杨娘娘点了点头，您说的都对，是我编的。怎么样？我一猜就猜着了，别怕，你编的挺好啊。啊，杨娘娘也愣了，怎么还编得挺好呢？马娘娘抱着她的脑袋耳语了一阵子，妹妹，只要你能听我的，能把李文忠置于死地，这个事儿我永远袒护于你，你知我知，外人不得而知，你看怎么样？哎呀，多谢娘娘。这杨娘娘为了保住自己的体面，所以马上就顺从了，跟马娘娘两个人定了一条毒计，这两张臭嘴要咬住李文忠。他们两个合计完了，杨娘娘把十万火急的文书递给马娘娘，马娘娘一看就知道是常玉春的笔体，刺啦一声把封头撕下去，把信瓤掏出来一看，写的是非常恳切呀，把边关的情况详细做了介绍，恳求朱元璋速派援兵，上写着千，下坠着万呐。马娘娘看完心里说话，常玉春呐，你还有脸管朝廷要救兵？哎，顶属你不是东西啊。老常家是明朝的顶梁柱，你是最吃香的一个呀。我左四三番要想置你于死地，皇上还有点犹豫不决，别人差不多都死了，还剩下你，我正想找机会害你，还没有呢，没想到机会来了，让托金龙把你杀了是正趁我的心愿，就有救兵我也不派。他打定主意，对着蜡灯把这折报给烧了。您说这女人有多坏事啊，前方的战士浴血奋战，每一天炮火连天，不定得死多少人，他当成儿戏了。烧完了，他跟杨娘娘说，你就铁嘴钢牙咬住，没有这么回事儿。你要如此这么办，这么说，皇上不信，我给你打干政。嗯，我都记住了。来呀、啊，顺年起身，赶奔长乐宫。这俩狐狸来到长乐宫，朱元璋啊，刚吃完药，这阵似醒非醒，似睡非睡，迷迷糊糊。听见脚步声音，朱元璋动了一下，示意太监扶他坐起来。太监一看皇上醒过来了，挺高兴，用枕头把他给挤住，然后把槟榔燕窝粥端过来喂了两口。朱元璋一摆手让他退下。这时候杨娘娘在后，马娘娘在前，两人到了屋，先给皇上问安，问问病情，然后这杨娘娘哇
1: 就像火烧了屁股一样，就一嗓子把朱元璋吓得一哆嗦。啊，爱妃，你是怎么了？陛下，我可受老了委屈了，有一线之路我也不讲，您给我报仇雪恨呐。朱元璋一听，这脑袋嗡了一声，他就知道问题严重。爱妃，不必悲伤，快对朕说清楚，怎么了？
0: 马娘娘和杨娘娘来了个恶人先告状，在朱元璋的面前搬弄是非呀。这杨娘娘跪到床边，一把鼻涕两行眼泪，抽抽搭搭把这经过讲说一遍。当然这经过都是编的，一开始那是真事儿，李文忠怎么半夜进的宫，怎么皇上刚吃完药，杨娘娘叫他等着，哎，后来就是编的了，说摆了桌酒席招待他，没想到李文忠三杯酒入肚，有乱伦之心，动手动脚搂抱自己，若不是有宫剑赶到，非得丢人不可，李文忠现在仓皇逃走。等把这个经过说完了，朱元璋啊呀了一声啊，当时就背过气去了，本来他身体就不好，哪受得了这个刺激呢？两旁急救，抻胳膊拽腿，爬在胸脯捶打后背，朱元璋才明白过来。哎呀，畜生，小冤家，你可气死朕了。哎，朱元璋喊完了之后，这个又清醒了，他看看杨娘娘，又想想李文忠，觉着这事儿不大可能。李文忠是他亲外甥，老在一起，李文忠是个什么人，朱元璋是比较了解的。咱举个例子来说，朱元璋感觉到李文忠不容易，曾经在皇宫里头选了五名美女送到十王府，这五名美女呢就算伺候李文忠的，说妻子不算妻子，哎，就算偏房吧，但是被李文忠全部谢绝了，又把五名美女给送回皇宫。李文忠说的明白，我跟我妻子十分恩爱，我们呢不能再选偏房，主公的盛情我感谢，另外国家事情也繁忙，我无暇接近女性，说的是义正辞严呐。朱元璋对这个外甥子也是肃然起敬。怎么老了老了，李文忠变了呢？要说他妻妾成群，要什么样的没有，非得跑到皇宫来找便宜来，这事儿是不大可能啊。朱元璋又一想，这里边有文章，不由得把脸往下一沉，冷不丁把桌子一拍，啪，噔，小贱人，谁给你出的主意？哎，你竟害到我外甥的头上，这还了得？你还不诉说真情，你安的是什么心？究竟怎么回事？讲。你看朱元璋这一反常态，把杨娘娘可吓坏了。他没想到朱元璋还这么明白，本来自己就理屈，让人这么一咋呼，吓得他没词儿了。幸亏马娘娘在旁边呢，马娘娘赶紧插言：“要陛下息怒，陛下息怒。”您这是怎么了？动不动就发肝火，哎呀，气

死真了，你不要管，我非问问这个小贱人他安的什么心。哟，陛下耶，其实啊，我也不信，我跟您了一样，但是这个事儿是铁打的事实，我敢给做主啊。正好今天晚上我心中烦闷，打算到长乐宫找我妹妹闲谈心，顺便给陛下问问安，看看您的病情怎么样。哪知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正好遇上李文忠啊。李文忠正把我妹子抱到怀里头，我妹妹正在呼救之时，哎，我赶到了，大喝一声，李文忠这才松了手，一看是我，吓得扭头便走。陛下，这是真的，不容您不信呐。您想想，文忠是你的外甥，也是我的外甥，能允许别人害他吗？就拿我妹妹来说，身为贵妃娘娘，陪王伴驾是何等的尊贵，这种不体面的事儿，谁乐意往脑袋上的扣啊？这是实在没有办法了，今天要不跟陛下讲清，早晚非得受李文忠的陷害。陛下，我敢担保这是真的，哀家亲眼目睹。这个朱元璋啊，当时没词儿了。要不说这个人都有偏见，这马娘娘说话朱元璋特别信，明明是瞪眼瞎白活，他就信以为真呢。那么他一想，杨娘娘可能有别的心，受了谁的糊弄，打算陷害十王，马娘娘无论如何不能，这个事他亲眼目睹啊，有证可查呀，莫非说文忠真干出这种乱伦的事儿来了？哎呀，朱元璋又一想，画龙画虎难画虎，知人知面不知心呐，也背不住啊。李文忠还不到40，虽然他接近不少的美女，哪见过杨妃这么漂亮的？也许他看着朕病重，一时野性发作，有点乱伦，这还了得吗？哎，朱元璋火旺上撞啊！好了，如此说来，我要整顿家规。来人，传李文忠前来见朕。值班的太监赶紧跪倒请示，请问陛下在什么地方见十王？偏殿伺候，扎遵旨。值班的太监下去了，这杨娘娘马娘娘宫中的太监们帮着给朱元璋穿好衣服，上了龙辇赶奔偏殿。就这么一折腾，朱元璋连气儿都上不来了。值班的太监左右站立，执掌权衡，各种刑具列摆在两旁啊。由于是内宫的偏殿，声势与那金龙宝殿差得多得多。出于朱元璋的本意，这个事儿也不愿意叫朝臣们都知道，私自处理完了就得了。咱们话分两头，单表十王千岁李文忠从长乐宫是拂袖而走啊，把李文忠气的那心就跳成一个了。等到了外头，李文忠口打嗨声，背着手仰面看了看天，但见万里长空星光闪闪，李文忠眼泪掉下来了。

我李文忠怎么这么倒霉，遇上这么个洋娘娘？你说这事儿怎么办？跟舅舅说，舅舅重病。这么一说，非把他气死不可。不说，自己觉着窝囊啊。一旦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李文忠是左右为难，赌气回了十王府。武殿张康茂才、傅有德、宁伯彪、四员老将正听他的信儿呢，一看十王回来，就发现不妙。从这个精神上就能看出来，就见李文忠脸色煞白，满脸是鸡皮疙瘩，再看看那手甲盖都发青啊。李文忠一句话没说，往那一坐，那身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哆嗦成一个。武大爷一想，怎么回事？难道说皇上不肯发兵，他们君臣口角起来了，还是什么李文忠有失礼的行为被皇上给骂了？武殿章觉着不外，这就问十王：“万岁怎么说？”啊，李文忠一想，这事儿不能说，家丑不可外扬。你说和盘端出来，脸上过不去呀、啊。想到这儿，李文忠也说了两句瞎话，说我进宫了，我舅父刚吃完药，病情很重，我没见着。因为我见皇上龙体欠安，心里头难过，故此才这副模样。你看李文忠说的尽情尽理，这四老将也就相信了。那么四个人一琢磨，既然皇上不能接见，那么着急也没用，等明天精神恢复起来再见也不迟。就这样劝了李文忠几句，要准备休息。还没等休息呢，值班的太监来了，高声喊喝：“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陛下旨意下，召十王迅速进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延边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珲春市委副书记、市长、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张林国实地检查指导高考准备工作，珲春示范区管委会2026年第三次主任办公会议召开。2026年高考在即，6月5号，州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实地检查指导高考准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州委部署要求，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用心用情，周密细致做好高考组织保障各项工作，为莘莘学子圆梦之路保驾护航。林小林来到珲春市第一高级中学，实地查看考场、广播室、保密室等重点区域，并向有关负责人详细了解考生入校安检、试卷保密等情况。林小林强调，高考牵动千家万户，关系广大学子的前途命运，要提高政治站位，牢牢把握高考的正确导向、公平底线与选拔标准，全力服务好、保障好、支持好高考，确保高考安全平稳圆满顺利。要严肃考风考纪，统筹人防、物防、技防，立体化防控手段，全流程细化考场布置、监考轮岗、试卷流转等环节，严防失密、泄密、考场作弊等行为，确保考场秩序井然，考试公平公正。要优化暖心服务，组织好考前减压、心态疏导、情绪安抚等心理健康服务，落实好特殊考生、患病考生个性化帮扶政策，不断提升考生和家长获得感、满意度。要强化应急保障，深入排查考点周边安全风险隐患，扎实做好交通疏导、噪声管控、饮食安全等综合保障，完善应对雷电、暴雨等极端天气突发情况预案，保障高考安全有序进行。金虎、榆林等参加活动。6月4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张林国实地调研全市高考备考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以考生为中心，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周密细致做好高考全流程筹备，全力以赴营造平稳舒心的考试环境，确保全市高考安全有序顺利进行。张林国先后来到珲春市第一高级中学、珲春市招生考试服务中心等地，通过实地调研、听取现场汇报等，详细了解考点备考、考生入场模拟演练、指挥中心运行及保密室管理等情况。张林国强调，高考事关万千学子前途命运，事关千家万户切身利益，是重要的民生大事。各相关部门要把高考各项保障工作放在突出位置，细化举措，查漏补缺，以严谨细致的作风抓实每个备考环节。要从严抓好考务安全管理，严守试卷保密管理各项规章制度，规范保密室值守、试卷流转、保管存放全链条流程。要抓实考点安防、身份核验、作弊防控等工作，做好标准化考场设备检修维护。要立足岗位职责，聚焦交通疏导、噪音管控、医疗卫生、应急处置等重点领域，落实专项保障举措。要完善各类突发情况应急预案，细化应急处置流程，配齐应急人员与物资，紧盯极端天气、突发疾病等各类风险隐患，做好考前、考中全时段应急准备，全力护航广大考生从容应考、圆梦高考。金虎、榆林参加上述活动。6月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张林国主持召开珲春示范区管委会2026年第三次主任办公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和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了关于实施电杆迁移、示范区 5G 信号塔选址方案、跨境电商监管中心消防设施升级改造等情况汇报。会议强调，安全生产是发展底线红线，要锚定安全生产、基础设施改造、跨境电商产业发展等重点工作，统筹安全与发展，夯实示范区高质量发展根基。要立足示范区产业特点、园区布局、口岸业态，紧盯消防设施、用电用气、特种设备等关键环节，全方位拉网式排查重点领域安全隐患，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坚持规划先行、便民利企原则，科学优化信号塔点位布局，推进跨境电商监管中心消防设施提质改造。要统筹管线安全、道路通行与园区建设时序，有效降低施工对企业生产、群众出行影响。要进一步完善口岸配套基础设施，持续优化通关软硬件条件，推动跨境贸易扩容提质。要压实主体责任，主动靠前服务，推动项目加快落地，以基础设施提质、安全发展环境助推示范区对外开放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彭树海、李朝辉等参加会议。今年一至四月，吉林省1210保税跨境电商出口业务实现跨越式发展，业务量同比增长4.4倍，稳居东北地区首位，成为全省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
3: 2024年底，珲春海关在东北三省率先落地了跨境电商加保税仓储的1210保税跨境特殊区域出口模式。该模式依托珲春综保区政策优势，允许企业直接将货物提前出口至综保区进行保税仓储，并享受入区及退税便利。待境外平台生成订单后，货物在区内完成分拣包装，经珲春口岸集拼离境。为保障1210保税跨境电商出口顺畅运行，珲春海关组建工作专班，建立专人对接、重点谋划、推动落实的全链条闭环服务机制，安排业务骨干担任联络员，一对一指导企业完成账册设立、核销及清单申报。在通关环节，创新运用预约通关加非侵入式查验加集拼运输组合监管方式，结合珲春公路口岸7×10小时、铁路口岸7×24小时预约通关服务，整体通关时效提升约20%。
4: 以前走传统模式，货物从国内发到俄罗斯买家手里，路上怎么要折腾1周多的时间。现在依托综保区保税备货模式和海关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在区内提前备好手机、平板这些热销产品，订单来了直接分拣打包，从珲春口岸出境，物流时间一下子压缩了3-4天。
3: 凭借毗邻口岸通关快捷、成本可控的综合优势，珲春1210保税跨境特殊区域出口模式已成功吸引小米、联想等50余家国内大中型平台企业入驻，带动了手机、平板电脑、家用电器等100余种国产品牌商品引销俄罗斯市场。随着产业链上下游加速集聚，市场拓展步伐持续加快，
4: 物流成本降了，客户体验好了，今年我们的业务量翻了5-6倍，合作的国内产品品牌也越来越多。
3: 在推动业务快速增长的同时，珲春海关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通过加强与商务、税务等部门的信息共享与协同研判，严防骗补骗税风险，在出口监管环节随机抽核对比企业发票与境外电商平台订单信息，防范高报价格及虚假贸易，充分运用 CT 机、智能审图、 H986 大型集装箱检查设备，开展精准抽查，构建起监控至预警至处置的闭环风控体系，确保全流程规范监管、风险可控。
5: 下一步，珲春海关将持续紧跟跨境电商发展新形势，深化监管改革与服务创新，进一步释放综保区政策红利，同时不断完善应急响应和部门协同机制，持续培育跨境电商新动能，为巩固吉林外贸竞争新优势、助力地方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海关力量。
2: 连日来，珲春市紧抓农时，精准施策，扎实推进春耕生产各项工作，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粮食稳产丰产筑牢坚实根基。
3: 记者来到马川子乡、羊泡满族乡、三家子满族乡等重点农业片区，看到春耕播种已基本结束，田间除草、病虫害防治等苗期管理工作正有序开展。今年以来，珲春市坚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科学统筹春耕生产工作，合理规划种植结构，稳定粮食播种面积。据了解，截至6月1号，旱田播种40.85万亩，已完成全部播种面积，其中玉米28.43万亩，大豆9.6万亩，其他作物为2.82万亩，水田也已完成面积为11.97万亩的插秧任务。
6: 今天春天年景还行，温度气温啥都挺高的，机械化比原先方便多了，这也不用往里挑苗，都机器背往里背苗，也快，一天一个机器，一天2场多地，将近3场地。
3: 为保障春耕生产有序高效推进，珲春市足额储备调配春耕物资，保障种子、化肥、农药精准到户、足量供应，常态化开展农资市场专项监管，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农资、坑农害农等违法行为，规范农资市场经营秩序，从源头保障春耕生产安全。同时，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开展巡回指导、技术答疑、经验推广等服务，指导农户科学管护，破解种植难题。
2: 为进一步规范公交运营秩序，提升驾驶员职业素养与安全行车能力，近日，珲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组织全市公交车驾驶员举办了职业道德及交通安全专项培训。
3: 培训邀请珲春市公安局交管大队、珲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等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结合本地道路交通实际与公交运营特点，围绕职业道德规范、文明服务礼仪等内容展开讲解，以案说法，剖析不文明服务等行为带来的安全隐患与不良影响，教育引导驾驶员牢固树立安全第一、文明服务的理念，严格遵守行车规范，主动礼让行人，规范停靠站点，为广大市民群众营造安全、有序、文明的公共交通出行环境打下坚实基础。中国计生协推动多地将亲子小屋纳入民生实事工程。中国计生协推动全国40多个市县将亲子小屋纳入地方民生实事工程，持续完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让更多家庭能够享受到多样化的托育和科学育儿服务。针对群众关心的托育难题，中国计生协积极参与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建设，与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开展全国托育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升级打造亲子小屋2.0版。
1: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十王千岁李文忠要准备休息，还没等休息呢，值班的太监来了，高声喊喝：“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陛下旨意下，召十王迅速进宫。”李文忠就一愣，心说前后时间不长啊，哦，我舅父明白过来了，叫我进宫，大概见着搬兵的折本了，我还得马上去。想到这里，赶紧点头，高声喊喝：“臣遵旨。”四老将也认为是这个事儿，非要跟文忠一块儿去。李文忠一想也行，都不是外人。如果朱元璋做了决定，给多少军队，什么时候起身，三句话两句话，这事儿就定下来了。文忠点头答应，带着四老将赶奔皇宫大内。等到紫禁城这儿，被太监给拦住了，叫十王一个人进宫，其他人不得而入。四老将明白这个规矩，因此在宫门外头听信儿，李文忠一个人赶奔偏殿。不进偏殿还则罢了，一进偏殿，李文忠就一愣，就感觉到这气氛不对。两旁刑具列摆呀，往上边一看，舅舅在那儿坐着，本来就有病就不好看，再加上这一生气跟那活鬼差不多。就见朱元璋这胸脯一起一伏，双手扶着龙书案，气儿都上不来了。李文忠赶紧端带辽袍跪倒在地：“陛下在上，臣文忠参见陛下。”

0: 岁，万万岁。按现在钟表说能有五分钟，朱元璋没说话呀。他一看是李文忠，这火就不打一处来呀，越想越恨，哆嗦成一个的。好不容易把火往下压了一压，朱元璋这才说：“下跪文忠吗？正是臣。”李文忠，方才你可曾进宫？
1: 是，臣进宫，因为有急事要求见陛下，因见陛下刚用了药，因此我又回府了。
0: 哦，既然如此，你进宫见我什么事情？
1: 因为边关吃紧，边关大帅常遇春命五殿章四老将回京搬兵，带来十万锦衣的文书一道，我来给您送折本来了。
0: 哦，拿来我看。
1: 是，我耶。
0: 这阵李文忠才想起来，那折本给了杨娘娘，由于刚才光顾生气把这茬给忘了，皇上一要他这才想起来。
1: 启奏陛下，臣第一次进宫之时，我交给杨娘娘了。
0: 哦，交给杨娘娘了。我再问你，你除了交这折本之外还做了些什么？
1: 陛下，我不明白，臣什么也没做呀，因为我见您吃完了药昏迷不醒，我就走了。
0: 真会说话，好孩子，你学会了编瞎话了。铁的事实你不承认也不行啊。我且问你，你为什么调戏我的爱妃，还不把经过从实讲来？李文忠一听明白了，肯定这杨娘娘编八造魔，把她气的往前跪爬了几步，蹦蹦磕响头：“陛下容造，臣冤枉啊，我冤枉。”路过舅父要问是这么回事啊。李文忠一想，到了现在了，咱也甭瞒着，把盖掀开就得了，你不怕丢人，我还怕什么？李文忠就把以往的经过讲说了一遍。朱元璋听完了，哎，你说这玩意儿信是不信？看这意思，李文忠说的是真的。为了把事情弄清，吩咐一声把杨娘娘调来，要来个当面对词。但是这个杨娘娘心怀鬼胎哟，她也受点良心的责备，这腿肚子有点朝前，哆嗦成一个步都迈不了了。马娘娘给她打气儿：“去，全由哀家做主，你怕什么？到现在怕也不行了，是遵旨。”杨娘娘转身往里走，哎，在外边她还害怕。等一进了偏殿，她把心一横，这胆儿还就壮起来了，厚着脸皮给皇上见了礼。朱元璋用手一指李文忠：“他是谁？你认识吗？”杨娘娘一歪脸：“啊，他是十王千岁。刚才我见过。”你把方才之事再讲说一遍。
1: 要陛下，那太丢人了，我受了委屈了。
0: 这杨娘娘就把编的这个经过讲了一遍。李文忠在旁边一听，可气坏。十王千岁以权击地啊，我娘娘，上有天，下有地，咱们当家可有良心呐、啊？你说这话愧也不愧。然后李文忠往上叩头：“陛下，臣冤枉啊！”他这叫血口喷人。刚说到这，朱元璋把龙胆一拍：“噔！李文忠啊，人证物证可都有。
1: 你还想不承认？陛下，人证何在？李文忠觉着理直气壮，刚说到这儿，马娘娘从屏风后头转出来了。文忠，别抖威风了，人证在此
0: 啊！李文忠一看是马娘娘，顿时全明白了。
1: 就见马娘娘稳稳当当来到龙书案旁边，用手指着李文忠的鼻子。文忠啊，你太不像话了。哎，你看看把你舅父气的这个样，虽然你姓李，你是万岁的亲外甥啊，有道是爹亲叔大，娘亲舅大，这是骨肉至亲，你许这么办吗？杨娘娘别管多年轻，陪着你舅父睡一宿，那是你的舅妈呀。哎，你这不是乱伦吗？幸亏我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赶上了，我要迟来一步，这事儿不就更糟了吗？孩儿啊，悔了不做，做了不悔，大丈夫敢做敢担，你干什么瞪眼不承认呢？快点跟你舅父说两句好话，承认个不是，我呢再劝劝你舅舅，满天的云彩就散了。你要不承认，你舅舅岂不更生气了？你说这个女人多损呢、啊、明明是个假的，叫她这么一描，跟真的一点不假了。李文忠是忍无可忍，顿时他全明白，心里说话马大脚，坏事就坏在你这个女人的身上了。今天你害这个，明天你害那个，害来害去，居然害到我李文忠的头上。不用问，杨娘娘的所作所为都是你唆使的。那李文忠也是个武将啊，到现在由于气得太厉害，他也顾不得礼义了，从地下蹭，他站起来了，三步两步窜到杨娘娘面前，把巴掌抡起来，啪，给杨娘娘来个耳雷子。你说这杨娘娘才十几岁，本来长得又那么嫩，哪挨过这个呀？李文忠是武将出身，又在气头上，这一巴掌能轻得了吗？把杨娘娘打出一溜滚去，连槽牙都扇掉了四个，顺着嘴角当时这血就淌起来了，把杨娘娘疼得嗷嗷直叫，那狗叫。李文忠余怒未消，又往前紧走两步，抡拳就打。朱元璋看得清楚，气得把桌子一拍，李文忠，你想造反不成？金瓜武士把他绑了。金瓜武士听谁的？你就得听皇上的。呼啦朝往上一闯，把李文忠抓住，打掉王冠，扒掉蟒袍，明胳膊给捆上了。朱元璋这气儿可太大了，把他拉到外边金瓜机顶，打死他。金瓜武士往外就推，李文忠利用这个机会破口大骂呀，什么舅舅，到了现在他不顾一切了。李文忠就喊开了，朱元璋，朱元璋，你个没良心的，你听我揭揭你的老底儿，要没有我娘把你抚养成人，你焉有今天呢？我李文忠为了你出生入死，把最后一滴血都耗尽了，没想到今天你听信残废之言，陷害国家的忠良，我李文忠就变成厉鬼，我也得取你的老命，冤哪！李文忠这一喊，把朱元璋更气坏了，把他嘴堵上，快点金瓜机顶。这还没等动手呢，就听紫禁门外的一阵大乱，黄门官跑进来，启奏陛下可了不得， 双高大将武殿章、八百哪吒宁波彪、花刀将康茂才、傅有德，非要见您不可。朱元璋一听，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一样，不见，都不见。可这话说完了，他又一琢磨，好像情理上交代不过去。因为什么呢？武殿章是磕头的大哥呀，无管是从私从公，你都得见。又一想啊，哎，甭问，武殿章是为十王的事儿来的，让他看看这个现场，把事儿让他弄清楚，也知道我杀他不屈呀。想到这，朱元璋又改变了主意，选。时间不大，四老将进了偏殿。朱元璋一看呢，心里不是滋味，多年不见，一看大哥鬓发洁白，发似三冬雪，须似九秋霜啊，老的不像样子了。就连康茂才、傅有德、宁波彪也都见了白胡须了，想起当年同甘苦、共患难、戎马生涯久在一处，如今天南地北各自一方。想到这儿呢，朱元璋心里很不是滋味，一看四老将哭败在地，朱元璋欠身离座，青灯免礼平身，一旁落座，谢主隆恩。四老将说完了，在旁边落座。可武殿章坐下偷眼一看，十王李文忠在殿脚下那捆着呢，那马上就要动手了。武大爷心里埋怨朱元璋啊，但是君臣的情分又不敢越礼，强压怒火，这才说话：陛下，龙体如何？哎，朱元璋口答海声：大哥，你甭问了，你瞅我这模样，你还看不出来吗？小弟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看来要与世长辞了。陛下善保龙体，天灾病业这是难免的，日后好好调治，必能康复。借你吉言，但愿如此。大哥，你们这是从哪儿来？臣从雁门关来。哦，边防情况如何？哎呀，陛下，你没见着臣的班兵折本吗？那是开明王常遇春亲手写的，写得非常清楚。朱元璋想我没见着啊，他又一想，马娘娘说没见着，那就是没这么回事儿呗。你说这玩意儿怪不怪？一个人要相信一个人，雷打都打不动。武殿章说话他都不信了，当时他说了个糊涂语：朕知道了。大哥，天还没亮，你们赶紧回府休息去吧。武大爷一听，什么休息？十王怎么办？搬兵的事怎么办？这么多事情都没办，能睡得着觉吗？但他心里明白，这是皇上故意往外支他们。武殿章心里说话：老四啊，老四，你跟当年是截然不同了。我封闻你在京里干了不少的坏事啊，这一次一则我是搬兵，二一则我是劝你来的，我看看你念不念弟兄之情，要说好了，你能回心转意，痛改前非，一笔勾销；要说不好，我武殿章这条命我也豁出去了。大将武殿章想罢多时，站起身来，二次跪倒：吾王万岁万万岁，臣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朱元璋就问：大哥，你有什么事儿只管讲来。陛下，但不知十王千岁法犯何律，罪犯哪条， 银河万岁要将他处死。哎，大哥，你是真不知道假不知道，你来看。朱元璋用手一指旁边那杨娘娘，这杨娘娘叫李文忠揍的，槽牙也掉了，嘴巴子也肿了，脸也歪了，这阵儿不是美人了，简直成了怪人了，这难看就甭提了。朱元璋指着杨娘娘，大哥你看看，李文忠是不是要造反，当着朕的面公开暴打贵妃，哎，他还有王法吗？眼里还有我这皇上吗？再者一说，他做下乱伦之事，是方才进宫见朕用药不在，调戏我的爱妃呀，他简直就不是人了，念起我没有骨肉之情，我只杀他一个人，不罪及他的全家，这就法外识人了。哥哥您不用管，我非要他的命不可。这阵儿武殿长才弄清楚，武大爷一听可吓坏了，心说这一夜晚间怎么出了这么多事儿？怪不得十王回府气色不好，手指盖都发青，问他他没说，闹了半天这里面还有这些事儿。但是武殿长明白李文忠绝不能干这事儿，胡说八道。朱元璋偏听偏信，武大爷想到这更生气了，急忙往上叩头，陛下容诏，我不是袒护文忠啊，陛下您罪圣明，文忠是您的外甥，从多大您摸着他头顶长大的，他是个什么人品您比谁都清楚，李文忠能不能干这个事儿？陛下希望您不要偏听偏信，听信坏人的煽动啊，我替文忠前来求情，陛下宽恕他吧。武大爷说到这儿哭了，不但他求情，康茂才、傅有德、宁波彪三个人也跪下了，不住的磕头带响，要求恩放迟王。朱元璋这心呐，可也就软下来了。哎，正这么个时候，马娘娘过来了，武殿长、康茂才、傅有德、宁波彪，你们可知罪吗？这马娘娘就这么专横，不得到万岁的许可，她就可以插言，随便说话。武殿长心里说话：你算个屁呀！别人我不认识，我还不认识你吗？你不就是马家寨的小姐吗？当初你跟老四成亲，我跟老七给保的媒呀，你装哪国的大辈算？张口之罪，闭口犯法，我犯什么罪了？我犯什么法了？武大爷那火当时就撞到脑门子上来了。又一想，人家现在是朝阳正宫，娘娘千岁，人家是君，自己是臣，人家嘴大自己嘴小啊，没有办法，把火往下压了压，挺直胸膛，娘娘千岁，臣不明白我罪在何处。武殿长啊，冲你给十王求情，你本身就犯了法。李文忠犯的什么罪？乱伦之罪，欺君之罪，按照大明朝的法律，理应当户灭九族，全家抄斩。你给他求情，你就是包庇他，你就是纵容他，难道说你没罪吗？你瞪什么眼睛？哀家问你们四个，没有旨意选召，你们因何私离兄弟跑回京城？武大爷一听更生气了，但是还不得不说，娘娘千岁，臣等并非私离兄弟啊，我们是为公事而来，奉了边关大帅常遇春所差回京搬兵求救啊，怎么能说私离兄弟呢？哦，搬兵来了，既是为公，可有令箭？没有令箭，可有公事？ 有，给了狮王李文忠，李文忠说给了杨娘娘。